0: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千岛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桃路电台，我是主播依晨。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我们惊艳于王菲的暧昧，却很少人知道她的原版是黄莺莺的情雪。我们沉迷于无数版本的哭砂，却也很少人知道她的原唱是黄莺莺。黄莺莺正当红的时候，李宗盛在美艳的她面前像个青涩的愣头青年，连为她写歌也谨慎又谨慎。当年她加盟宝丽金，邓丽君拜托人为自己和黄莺莺安排饭局，欢迎她成为同事。中二少年陈建州看到黄莺莺口不择言：华姨，你是我小时候的性幻想对象，哎，往日风光可见一斑。

戏很喜欢唱英文歌的黄莺莺。演出时，黄莺莺天籁般的声音惊艳全场，被星探发掘，继而签约。于是黄莺莺瞒着父母加入了雷鸟合唱团，每周末搭火车南下到台中清泉港美军俱乐部驻唱。当时同是乐队主唱的除了黄莺莺还有苏芮，就是后来一首《酒干倘卖无》唱响歌坛的苏芮，两人一同去扯布定做同款不同色的制服。黄莺莺后来笑称，台湾第一对筷子姐妹花就是他们。为了表演，黄莺莺和苏芮每天努力练唱八首新歌，俱乐部的领班对他们的咬字跟发音要求非常严格，也因为这段日子的磨练奠定了他们日后的演唱功力。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黄莺莺在外驻唱的事终于传到她妈妈耳中。那个周末下午，黄妈妈偷偷跑到清泉港美军俱乐部，看到台上的女儿戴着假发穿着洋装，简直吓晕了。在那个年代，女孩打扮成这样就是学坏了。黄妈妈都不知道怎么跟做军法官的黄爸爸交代，于是再逢周末黄莺莺要赶着出去唱歌的时候，妈妈就不准她出门。情急之下，妈妈扒过她的外套，拉扯之中衣服被撕破了。两个弟弟在旁边也吓坏了，不明白一向很乖顺的姐姐怎么这次这么不听话。等到爸爸休假从金门回到台北家中，一向疼女儿的爸爸把黄莺莺关在门外喂了一个多钟头的蚊子。唱歌这种抛头露面的事对于黄爸爸来说很没面子，父女之间隔阂了很久。原本坚决不同意黄莺莺唱歌的父亲，在他的极力劝说下态度渐缓，并与他约法三章，对黄莺莺说，好像我一辈子最坚持的就是这件事，包括我后来婚姻处交他也没有尽力挽回，除了唱歌没有什么令他执着。

1974年，23岁的黄莺莺还是平凡的乐团主唱，但这一年，她以不平凡的歌声获得台湾著名音乐人及导演刘家昌的赏识。1968年，刘家昌为琼瑶的电影《月满西楼》作曲，并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主题曲《月满西楼》。次年开始导演生涯，1973年执导了林青霞的成名作《云飘飘》，票房新台币400万，打破票房纪录。随后与林大美人有了诸多合作。1974年的刘家昌要为电影《云和》找一位歌手唱主题曲，一摞歌手的唱片挨个听，听到第16个人立即决定就是他了。这第16个就是被制作人评价声音里头不带骨头的黄莺莺。空灵清静的声音贴合电影的多情浪漫，林青霞的清丽脱俗，影片和歌曲一时大火。之后刘家昌连续5个电影主题曲都是由黄莺莺来唱。黄莺莺用美妙的歌喉与双琴双林一起开启台湾言情新时代。未料到黄莺莺逢此难得机遇，没有奋起直追，忽然结婚移民去了新加坡，事业断断续续仍未阻碍她走向天后宝座。1982年，黄莺莺打破当时的销售记录，以只有分离天使

之恋在国语排行榜上稳坐冠军宝座，长达三个多月。据说此年邓丽君途经新加坡，主动要求好友为她和黄莺莺安排饭局，为欢迎黄莺莺加入宝丽金。整个80年代，华语乐坛热闹非凡，其他唱片公司抢人抢得不亦乐乎。

到八十年代中期，黄莺莺加盟飞碟，与六十余位歌手共同参与录制了对华语歌坛影响极大的《明天会更好》。第一段结尾，他独唱三句，在飞碟唱片公司创下的销售记录，更将他的演艺事业推向高峰。当时的黄莺莺冠制的唱片几乎张张大卖，尤其是《哭砂》红遍大街小巷，流传至今。《哭砂》发行同年，黄莺莺的小粉丝叶倩文就翻唱了粤语版《秋来秋去》，也掀起了一番热潮。其后数年，《哭砂》被众多歌手重新演唱了不下20次，包括潘越云、高胜美、林志炫、张惠妹等诸多唱将。时至1991年，黄莺莺签约滚石，一首《葬心》为她的演唱事业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年，关锦鹏执导电影《阮玲玉》，电影配乐交给台湾三大音乐制作人之一的小虫，主题曲《葬心》采用低回凝重的曲风，加上黄莺莺柔情凄然的唱腔，几乎令所听之人产生无尽的共鸣和唏嘘。我们沉迷林忆莲、张信哲的歌声，或多或少会因为他们独特的唱腔，习惯用鼻音哼鸣结尾。这种唱法最早就是来自于黄莺莺，细细听来，像一个孤独的女人在夜里呢喃，还带着魅惑的味道。

李宗盛为黄莺莺写过几首歌，但他一直对自己献给女神的作品不满意，说要是有多点时间可以写得更好。其中有一首叫《东城十里外》，歌词里写，人海茫茫，难也难，烦也烦，失去的让自己还，留也留，忘也忘，痴痴回忆随风荡。许多年前刚出道的黄莺莺第一次搭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一个人远行，前往新加坡文华酒店驻唱，在那里遇到后来的丈夫，随之定居于异乡。婚后罹患肝癌，在丈夫与家人的陪伴下动了手术，经此事逐渐淡出歌坛。再后来与丈夫情变，终于在2002年与丈夫协议离婚，为长达26年的婚姻正式画下句号。黄莺莺说，我不是那么积极主动的人，有一些事我觉得不必去挽回。一辈子唯一坚持的事情，就是我跟我父亲讲我要唱歌，歌坛上很少再听闻黄莺莺的名字，但若提起，那是一个时代辉煌的印记，时代的光辉照在这些前浪的脸上，如此漂亮。

桃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桃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我是依晨，拜拜。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

0: 目前，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授吃水果，从车之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门槛，不路随便去跟车，管你愿不你楼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 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

0: 合院六杠一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采撷一缕阳光，编织多彩童年，
4: 放飞童年梦想，播撒快乐心声，传递节气智慧，感受自然之美，
5: 倾听四季故事，收获成长力量。
6: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3: 我是主持人江子浩。
4: 我是赵金密。
7: 我是杨怡欣。
8: 我是徐浩恩。
6: 我们来自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503班。
3: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节气小满。
4: 小满这个名字真好听，它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意思呢？
3: 小满是夏季第二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5月20、21或22日。满有两层美好的含义，第一，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未完全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第二，雨水渐丰，江河湖水开始充盈，万物都在悄悄积蓄力量。
4: 原来小满藏着这么多自然秘密，那小满的气候有什么特点？
8: 小满一到，气温明显升高，雨水增多，空气湿润，阳光温暖，天地里麦子鼓鼓囊囊，油菜籽粒饱满，树叶更绿，花儿更艳，到处生机勃勃。
4: 听，清脆的鸟鸣，就是小满最美的声音。大自然有专属信号，这就是小满三候。
7: 我来介绍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苦菜生长繁茂，遍地开花，田间满是生机；二候迷草死，细阴的细软小草，在阳光下慢慢枯萎，顺应自然规律。三候麦秋至，麦子开始成熟，对麦子来说就像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秋天。
8: 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短短九字把小满自然变化说得明明白白。
3: 小满不仅有自然变化，还有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特别有趣。
4: 习俗一，挤车神。传说车神是小白龙，人们在水车旁摆放鱼肉、香烛、清水，祈求水源充足、农田丰收，感恩大自然。习俗二，祭蚕。小满是蚕神诞辰，南方咬蚕地区会祭拜蚕神，祈求蚕茧丰收、蚕丝饱满。小满也叫蚕鸟日。
8: 习俗三，吃苦菜。俗话说，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 小满吃苦菜，清热解暑，开胃消食，寓意先苦后甜。
4: 习俗四，看麦烧黄。农谚说，麦烧黄，你看娘。麦子快熟，出嫁女儿回娘家探望，问候收成，亲情满满，温馨幸福。
7: 古往今来，许多诗人为小满写下优美诗句。
4: 我们带来北宋欧阳修的《小满》。
8: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4: 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
7: 除诗词，民间还有许多小满谚语，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不满，肝断田坎。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十八天，青麦也成面。
6: 这些谚语告诉我们，小满天气与农事太实用了。
8: 小满过后，天气变热，雨水增多，我们小朋友要做好养生保健。
4: 第一，防暑祛湿，少待潮湿阴冷处，勤晒被褥，不贪凉，少吃冰棒冷饮，多喝温开水，保护肠胃。
7: 第二，饮食清淡，保护脾胃，多吃冬瓜、赤豆、绿豆、黄瓜、薏米等清热祛湿食物。苦菜、苦瓜、莴笋、丝瓜都是小满应季好食材。第三，早睡早起，适度运动，早晚凉爽，可以跑步、跳绳、踢毽子、散步、骑车，多运动，增强抵抗力，夏天不生病，身体更健康。
8: 小满这么美好，当然少不了好玩的趣味活动。
4: 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观察麦穗，摸摸饱满麦粒，数一数麦粒数量，做一份小满观察笔记。
7: 我们可以寻找苦菜，认识田间野菜，了解万形与功效，体验采摘乐趣。小满风清气爽，最适合放风筝，在草地上奔跑，让风筝带着心愿飞向蓝天。
8: 我们还可以手绘麦穗、蚕宝宝、水车，用彩笔、粘土创作小满手工作品，
4: 也能玩麦粒拼图、果蔬连连看，在游戏中感受丰收喜悦，认识夏日农作物。
7: 小满世界还可以走进田野，感受江山美丽乡村的田园风光，感受家乡丰收的气息。
9: 小满小心欢，
7: 小满是小小的满足，是大大的希望。它告诉我们，人生不必追求完美，慢慢成长，积蓄力量，就是最好状态。
4: 愿我们像小满麦粒一样，向阳而生，努力生长。
8: 愿我们拥有小满心态，知足常乐，收获幸福。
7: 小满是万物将熟的期待，是初夏最温柔的礼物。
4: 让我们珍惜时光，不负初夏好时节，不负每一份努力，
6: 让我们一起拥抱小满。

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6: 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1: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4: 这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农历六月。

大地响起丰收的前奏，青海高原龙雾河谷又沉浸在愉悦神灵、保佑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的气氛当中，和各位一起见证神秘的祭祀典礼。

在龙雾河谷的村子里，村民们用古老而神秘的乐耳如、拉耳彩、墨耳彩分别祭供地龙王、虚空神灵、君神。不同的村子，不同的形式，无一例外的以自身宝贵的鲜血而挥洒祭奠，向神明示喊人的虔诚。这就是遐迩闻名的龙雾地区的六月法会，传续了1000多年的血祭节。

在麦秀林场收拾妥当露营装备之后，驱车来到何日家村的神庙时，金盖顶，长辫缠头，身着盛装的彪壮汉子拥着插满绿树枝那座佛像的神轿奔舞而出，鞭炮燃放，硝烟尚未散尽，二队人马相欢队伍，亲热激愤奔放，演绎年复一年的并肩共进甘苦与度的时光。

进院，安放好神轿，两队人手开始击龙鼓，踩着雄浑的鼓点，跳着沉稳的舞步，矫健的姿势透射着喜悦和兴奋的热情，一轮祭神的高潮又开始了。观赏的村民来客人山人海，院中央硕大的煨桑台烟火袅袅，散发着沁人的清香。当漂亮的女敬神队出场时，全场由热闹变得安静。舞队由一色民族服装的少女组成，手持洁白的哈达，向停放在院子正面的神轿叩首，一罗点迈一步，然后屈腿弯腰，又随罗点朝北东南三个方向三次垂礼，最后变换行列向神敬礼。那一刻，自己一手拿着点心，一手端着酥油茶，却忘了吃喝。村子里免费供应给游人的食品仿佛已经被遗忘，只有凝望和敬仰。那洋溢阳光青春蕴含不尽的信仰，还有虔诚的眼神。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祭神的无语乐从上午持续到下午，没有疲倦，不知停歇。午后2点多钟，我们在陶醉和沉迷里匆匆离开何日家村，奔往据称正在举行传说的插迁仪式的浪家村。到达目的地时，只见一群汉子簇拥着浑身血迹的法师，大步迈向晒青稞场边的神庙，便情不自禁地跟随而入。看到四名壮汉抬起法师，如撞钟一样把法师的头轻轻撞下神像下铺开的黄绸布，血印了下来，这就完成了血祭过程的一个神圣仪式。这些祭祀过程是如此的神秘，而在过程当中穿插的那些不知名的音乐也让我们魂牵梦绕。

休整了两个多小时，赛场锣鼓声大作，又一轮的血祭仪式开始了。一番粗犷刚健、狂热豪放的舞蹈之后，另一位法师与一位长者手受一刀，爬上悬挂传承了几百年的藏青色唐卡的旗杆，众人欢呼中挥刀入嘴，血洒了下来，每一滴都是向神的表白和期望，每一滴都是村民们千年的理想，每一滴都让我们震撼和感动，以致忘却了悲伤和眼泪。

这就是六月的龙雾河谷，这就是众神与凡人的狂欢，灵魂起舞的血季节。感谢收听，我是小光，再会。

0: 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不知道收音机前面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过一个人旅行的感觉，出发当列车开动的那一刹那，心里面就会全部释然。有的时候我们出游与以往的兴奋期盼不同，因为我们是背负着感情的债落荒而逃的。去哪里跟谁去，对这样的人来说也许并不重要，只要离开这种烦乱无序的氛围。此时此刻准备好你一个人的行李，搭上火车前往本溪。

傍晚的时候，来到辽宁境内的最高峰老秃顶脚下，天色转阴，草草投宿在老农家，屋外突然狂风大作，坐在暖暖的炕头，看着窗外老农匆匆地赶着牛群回家，不由得有种满足感。风停了，雨却更急。走出农舍，沿着村路漫步，天色全部都黑了下来，四处也看不到什么样的风景，只有头灯能够照亮一点点面积，一种在隧道里穿行的感觉，冰冷寂静漆黑。这个时候你也许会告诉自己，明天我会与这座山有个约会。

星辰的山谷静谧空旷，被一层层的雾笼罩着，没有想象中的秋高气爽。太阳在云中躲躲闪闪，山色不是传说中的一片浪漫，却分外的有层次。一片松柏的翠绿，一片杨树的金黄，一片桦树的苍白，一片枫树的嫣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在一起，和着若隐若现的晨雾，透着一种说不清楚的稻谷仙风。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沿着村民采药的小路上山，沿途的景色和白石栗子有些雷同，都是漫及四处的火红，红的眼晕，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物以稀为贵。无论多么美的东西，当它铺天盖地袭来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点消受不起。

当我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生以来也许看过最美的树林，一片黑松林。那是一片不大的林子，却给人一种壮观的错觉。乌黑的树干被雨水浇过后，透着金属的质感，繁复交错的枝干严严实实地将本不充实的光线过滤得更加微弱。不知道沉积了多少岁月的松针密密匝匝地铺了一地，覆盖了泥土，覆盖了杂草，金灿灿的一片，远远望去就像柔软细腻有如女性的肌肤。而此时此刻，在你的心中还会洋溢着那些不开心但是却不忍忘记的爱情故事吗？

临近山顶的时候，可以看到残雪残到了几乎化尽的程度。当看到嫣红的红叶颤颤巍巍地拖着积雪，鲜红的浆果被冰雪覆盖时，想到了冰清玉洁这个词。老秃顶，这是一座名字恶俗但是景色不俗的山，也让我们的这次一个人的旅行无一为憾。

羊湖沟，这是一个被冠以画家村的头衔的地方。文人多的地方，景色也多多少少有点媚俗，小桥流水人家规矩有序地错落在一起，虽然没有什么个性，却是有一种入画的感觉。也正因为如此，这里的画家非常的多，一撮一撮地聚在一起，好不热闹。

回去的路上你很容易遇到冰雹，这一路我们经历了风霜雨雪，这算不算是一种奇遇呢？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我说。

汪峰的一首存在，在音乐里审美，在音乐里治愈，在音乐里沉醉，在音乐里思考。这是一份关于灵魂的力量，触摸着存在，也完成了尊严的拼图。需要聆听那些关于存在着呐喊的成曲。刚刚的音乐更像是试图安慰奋斗的勇士，去唤醒沉睡的心灵。对，关于摇滚，我常说它不仅是反叛不满，更有一种冲破障碍的生命力。你好啊，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镜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邱振哲的一首《太阳》。对，在温暖别人的时候也需要能量，在音乐响起的时候，这是一份生活需要被温柔以待。你总是感到落寞沮丧，对于此刻未来有太多太多的迷茫，在旋律之中，或许你第一次听，但是这样的一份温暖

暖，它像阳光洒在了身上，也让我们在邱振哲的旋律里给予了一份在当下的最温暖的感受。只想做你的太阳，就算不能在身旁，也要奋力为你发光。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听老歌，这是来自

0: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美丽时光，
0: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此刻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沙宝亮的声音。对于沙宝亮的印象，很多朋友一直停留在他的一首《暗香》里，可能是因为喜欢这首歌，大多只喜欢当年的《金粉世家》。我记得曾经我看过一场关于他的采访，谈到唱歌对自己的重要性，似乎每位歌手的话都会让你觉得

这是来自沙宝亮《那年冬天》。有人说，只有沙宝亮在自己的音乐当中唱出独有的伤感味道，无人能超越。这位曾经演过杂技、当过驻唱歌手的男人，当年的成名之路相当相当的艰难，但是沙宝亮同样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有歌唱的天赋，然后又遇到了贵人，改变了命运。更加幸运的是，沙宝亮遇到了一个不顾一切爱他、扶持他的好女人。此刻你锁定收听到依旧是 FM106.5 直播当中鲍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鲍静。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偶有零星小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偶有零星小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曲中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5: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6: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5: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0: 欢迎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6.5，直播当中暴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暴静，此刻跟你一起来听来自云南昆明的男人。他说，我觉得做艺术有些刺激是必要的，自己把自己孤立了，变成了一个孤独体，我想就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他的名字叫做司徒俊文。
1: 话没对你说，我真的只在乎你，没错。两个人哭哭笑笑，有时很脆弱，最美的笑容躲在时光

最初会有人把他误认为是李宗盛，对，掏出的针，同笼的唇，我们听到的是司徒静雯的声音。没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李宗盛的音乐，而今天为你推荐到的这位歌手，在他的歌里盛满了人生的蹉跎和无奈，他在诉说着一段和而不同的人生。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四是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发挥这一公共产品的最大效用，让人民群众在美丽家园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防止过度索取、肆意破坏，就要有明确的边界、严格的制度，做到取用有节、行止有度，这就离不开强有力的外部约束。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只有人人动手、人人尽责，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才能让中华大地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必须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法规制度，坚持运用好、巩固拓展好强力督查、严格执法、严肃问责等做法和经验，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强化执法监管，切实做到明责知责、担责尽责。要建立健全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真正让保护者、贡献者得到实惠。要进一步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用好绿色财税金融政策，让经营主体在保护生态环境中获得合理回报。要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培育生态文化，让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乘风化俗。五是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形成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绝不受他人左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等不及也急不得，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绝不能搞碳冲锋、运动式减碳。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要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对于传统行业，不能简单当成低端产业一退了之、一关了之，而是要推动工艺、技术、装备升级，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形成更加主动有力的新局面。
4: 科学原来这样学。越喝越渴，海水为什么不能喝？从太空俯瞰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时，你会看到一个漂亮的蓝色星球。星球上蔚蓝色的部分是占地表面积约 71% 的海洋。遗憾的是，海水虽然非常多，但却又咸又苦又涩，无法直接饮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地球的总面积约为5亿平方千米，其中约29%是陆地，其余约71%是水。如此多的水使得地球堪称名副其实的水球。既然如此，为什么水资源还是如此匮乏呢？原来地球上的水尽管总量庞大，但能被人们直接利用的却少得可怜。首先，海水虽然面积广阔，但却不能饮用，不能浇地，也难以用于工业生产。其次，地球上的淡水资源，能够直接被我们利用的水资源仅占总水量的不到3%，而在这极少的淡水资源中，又有70%以上被冻结在南极和北极的冰盖中，再加上难以获取的高山冰川和涌动积雪，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资源只有江河湖泊和地下水中的一小部分。由此可见，全球的淡水资源十分短缺，而且地区分布也很不平衡。那么海水为什么不能喝呢？这得从海水的组成说起。一方面，海水中含有大量盐类和多种矿物质，其含量远超人体所能承受的范围。另一方面，海水中还含有氯化镁、硫酸镁、碳酸镁及含钾、碘、钠、溴等各种元素的其他盐类。其中氯化镁是点豆腐用的卤水中的主要成分，味道是苦的。综上所述，含盐量很高的海水喝起来自然是又咸又苦了。此外，人体的组织液、细胞液也都是含有氯化钠的盐水，通过强水分子的方式把水分从肠道输送到每一个细胞中。要完成这个过程，饮用水、血液、组织液和细胞液的浓度必须逐渐升高才行。任何一环掉链子都会导致想要喝水的细胞最终反而因失水而渴死。海水的含盐量一般为人体体液的3倍以上，也就是说，海水的浓度远高于人体体液的浓度。由于水会从浓度低的溶液向浓度高的溶液转移，因此如果喝海水，人体是绝对不可能抢到水分子的。相反，人体内原本就不多的水还会被进入肠道内的高浓度海水吸收，如此一来反而加剧了人体的缺水程度，从而引发脱水症状。所以海水不能直接饮用，反而会越喝越渴。虽然海水不能直接饮用，但是我们能否通过一些技术手段降低海水的含盐量，补充淡水资源呢？答案是肯定的。海水淡化是一个将咸水转化为淡水的过程，最常见的方法就是蒸馏法与反渗透法。

0: 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探索海水淡化的奥秘，大开眼界吧。由于淡水资源短缺，正逐渐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作为有望缓解淡水资源危机的重要手段，海水淡化技术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展出了一批诸如多级闪蒸法、低温多效蒸馏法、反渗透膜法等关键技术，同时带动了设备建造所需关键材料与工艺的开发。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和沿海地方政府扎实推进海水利用工作，中国海水淡化在石化、核电、钢铁等行业的推广应用取得成效，自主设计建设工程的规模快速增长。其中，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董家口海水淡化工程作为中国首个自主研发、设计、建设的大型海水淡化工程，备受业界瞩目。该工程实现了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国产化，打破了长期以来海水淡化膜技术的国际垄断，对我国的海水淡化产业与水资源战略具有里程碑意义。根据自然资源部海水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发布的2019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截止2019年底，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15个，工程规模达每日1573760吨，其中新建成海水淡化工程17个，工程规模达每日399055吨，相比2018年有了大幅增长。海水直流冷却、海水循环冷却的应用规模也持续增长。我国将继续齐心协力，乘风破浪，开启海水淡化、海水利用的新篇章。科学小实验，动动手，一起制作一个利用蒸馏法淡化海水的简易装置吧。实验步骤：一，在大塑料桶里面放入黑色的塑料盖，增加太阳辐射的吸收，再加入一个一次性纸杯，注意将纸杯放置在黑色塑料盖的正中间。二，往桶里倒入海水，注意不要把海水倒进纸杯。三，在桶上盖上塑料布，用橡皮筋扎牢固定。四，在塑料布上放置若干小石块，将塑料布下陷，最低点正对纸杯中央，但注意不要碰到纸杯。五，耐心等待海水蒸发，小水珠会凝结在塑料布上，然后滴进纸杯。实验原理，在阳光的照射下，密闭在大塑料桶中的海水受热蒸发，形成水蒸气。水蒸气上升到桶的顶部时，遇到塑料布，凝结成小水滴。小水滴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沿着小石块下压的方向流动，积少成多，滴入小石块下方的纸杯中，从而得到了一杯淡化后的海水。由于阳光加热海水的过程特别漫长，所以整个实验需要很长的时间，2到4小时。小朋友们要耐心地观察实验现象，并做好记录，成为一个小小科学家吧。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偶有零星小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偶有零星小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没距离全乡办，让互助养老没距离。筑牢杨梅上市安全链，拧紧监管责任阀。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为优化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近期梅泉社区推出梅距离全乡办互助养老项目，依托业委会成员、楼道长及热心居民组建志愿服务队，贴心守护辖区老人。5月26号8点，虎山街道梅泉社区盛世家苑小区业委会秘书长肖继成与社区网格员一起开始日常巡逻。当步行至小区休闲亭附近时，刚退休不久的柴连枝和5、6位老人正在亭子里休息。看到肖继成走过来，几位阿姨立刻热情地招呼起来。前些日子，休闲亭的顶棚积水滴滴答答落在长凳上，居民们想坐一下都不行。有人在小区互助群里反映了此事，肖继成当天就扛来梯子爬上亭顶，把积水一点一点清扫干净。常在这里锻炼的徐春菊称他为现代活雷锋。居民徐春菊：
8: 有个业委会确实很好的，他们很辛苦，都支持。
7: 梅泉社区开展梅距离全乡办互助养老项目以来，以盛世家苑小区为试点，逐步向周边网格辐射。盛世家苑小区共有住户145户，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46人，住户不多，邻里互助氛围浓厚，而这一切的主心骨正是小区业委会。梅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娇娇：
9: 业委会成员呢，是我们小区居民一票一票投选出来的，对居民来说，地缘近、熟人、信任度高、组织落地快、统筹能力强，而且由他们主导互助养老，可以实现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7: 去年6月，盛世家苑小区业委会成立，不到一年时间，解决停车难、加装小区监控，业委会用一件件实事赢得了业主的信任。项目启动后，业委会成员主动担责，小区业委会副主任张之芬和肖继成挨家挨户敲门，为老人建立人一档，摸排出有服务需求的老人19人，为精准服务提供了方向。服务队伍如何组建？业委会把目光投向身边人，20个楼道长率先响应加入小区志愿服务队。社区联合业委会利用业主微信群、楼道长会议，号召热心居民、低龄健康老人、有技能的邻居一起参与。柴连枝会打八段锦，在业委会动员后主动加入。居民柴连枝：
10: 我就跟社区的领导说，如果有需要的，我可以带大家一起来练八段锦，然后就他们就很拥护这个建议。 然后就我们就组成了。
7: 同样被动员起来的还有小区旁有花李荣足浴推拿店的老板严有花。自从加入志愿者队伍后，他常常上门为腿脚不便的老人理发。志愿者严有花：
10: 我一般把店里顾客理发的话一般都是30元，假如对社区的老人这一块嘛，我5块10块都无所谓，反正都是做好事嘛。
7: 服务不仅要有人做，还要随叫随到，渐渐落实。不久前，张之芬在小区夜巡时发现11栋3单元的电表箱冒出火花，他立刻拍照发到户主群，同时联系社区干部和供电公司，不到1小时就消除了隐患。梅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娇娇：
9: 我们计划开展一月一主题互助式养老活动，通过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宣传，破除认知的盲区，以一个小区为试点，打造身边互助的样板，营造邻里氛围。
0: 江上台记者吴俊涵报道。6月3号上午，政协第11届江山市委员会召开第80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刘芳华、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体现了对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根基的高度重视。要立足政协职能定位、工作实际，紧扣江山发展定位，找准履职切入点、结合点、发力点，不断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把服务科技创新作为履职重点，聚焦全市产业发展体系、科技攻关领域，深化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充分发挥政协优势，通过提案、民主监督、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为江山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要强化责任意识，围绕安全生产工作、防灾减灾救灾等内容，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专项监督、建言献策，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形成齐抓共管、全力助推的工作格局。要对照今年年初政协工作计划要求，及时检视总结上半年工作，完善补充下半年重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抓实抓好，落地见效。会上，市政协各副主席做工作交流发言。会议还审议了市委巡查反馈例行立改问题整改方案以及有关人事事项，研究确定了6月份政协重点工作安排。
7: 江城台记者陈志远报道。6月2号，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全市杨梅生产主体记忆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部署全链条监管举措，规范种植生产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上午9点，来自全市杨梅主产乡镇的监管员、种植大户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深入分析当前杨梅产业形势与质量安全风险，明确生产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职责。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安全监管与法规科副科长叶方伟：
6: 第一个呢，我们是加强这个检查巡查，这个尽可能走到江上的每一个这个杨梅种植基地，对我们杨梅基地呢，我们又强调他们是科学、绿色、规范的用药，特别我们这个禁用、限用农药。第二个呢，就是就我们杨梅种植户啊，这个不使用这个甜蜜素、这个防腐剂这一类这个非法添加的事情。第三个呢，就是加强我们这个宣传引导，这个我们江山杨梅管控的比较紧也比较好，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啊，也可以放心的消费我们江山的杨梅。
7: 源头把控是质量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在我市杨梅种植基地，绿色防控、规范管理成为共识。种植户徐才平：
11: 我们的杨梅基地一直以绿色食品防控措施的，像用屋里那个黄板，杨梅马上就要上市了，在15日之前就停止打药了，一年 到头生产记录，什么时候用药，什么时候施肥，我们是全程记录的，有记录本记下来。
7: 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组建杨梅质量安全服务指导小组，实行领导包片、技术专家包联、监管人员包点三级包联制度，构建网格化监管体系。同时，该局还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用药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督促种植户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压实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还将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产地、市场、摊贩、电商等重点环节，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江山杨梅区域公共品牌声誉，推动杨梅产业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0: 赵长台记者毛军报道。6月2号，2026年江山市青少年学生阳光体育拉拉操比赛在江山体育馆落幕。本次赛事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恭喜颍全市14支中小学、幼儿园代表队参赛。本次比赛项目设置丰富，包含校园花球拉拉操示范套路第三套、花球自选舞蹈、街舞规定及自选动作等多个类别。赛场上，幼儿组小选手凭借稚嫩可爱又认真规范的动作，展现童真活力。小学组队员动作整齐标准，队形灵动多变，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展现拉拉操的独特魅力。经过激烈比拼，赛事共决出6个一等奖。
7: 江山台记者朱硕磊报道。2026年高考临近，市市场监管局聚焦各考点食堂与周边食品经营场所，全面开展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6月2号，在江山中学食堂后厨，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执法人员对操作间、调料仓库、餐具消毒区等各功能区域展开检查，并现场填写浙江省学校食品安全检查表，签字存档。针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各考点例行整改。目前，双塔市场监管所已完成辖区2个高考考点食堂检查，延伸排查考点周边餐饮店及副食品店112家，现场整改各类安全隐患8处。
0: 江山台记者报道。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将于6月14号开赛，目前全市参赛队伍已进入最后备战阶段。为助力各参赛队伍以良好状态应战，市体育局统筹调配场馆资源，在12点至14点的5间时段免费开放球馆，方便参赛队伍集训备赛。据了解，本届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采用团体赛制，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赛事吸引了全市88支队伍参与角逐，涵盖机关单位、乡镇街道及企业代表队。
7: 江山台记者毛玉凡报道。今年6.1国际儿童节对新疆多地牧区的孩子们而言格外特别，一批满载江山爱心人士心意的体育用品跨越5000多公里陆续送到孩子们手中。近日，在双塔街道金家村99号青年网商孵化创业园的仓库里，一件件崭新的体育器材被仔细整理封装，准备送往新疆牧区的孩子们手中。不同于往期的捐赠，今年的儿童节礼物是爱心团队根据新疆孩子的真实心愿量身定制的。江山爱心人士宁茂炳：
12: 今年我们给新疆孩子准备的礼物就是这些足球类的体育用品，特别在新疆那边呢，他们孩子非常喜欢踢足球、篮球，也是因为这次孩子他们提出来他们想要的这个六一节礼物。
7: 本次爱心捐赠覆盖新疆4大区域，定点帮扶多地牧区学校，让边疆学子如愿收获节日惊喜。宁茂炳：
12: 我们这次那个一个是新疆克孜瓦克陶，还有阿克苏的库车，还有和田、乌鲁木齐。
7: 据了解，本次公益行动开启校地企业共建新模式，由7家爱心企业联合发力，在新疆8所学校援建活力爱心体育室，配齐球类运动器械、专业场地设施，丰富孩子们的课余文体生活。阿克陶县加马铁热克乡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阿依夏姆古丽买卖提：
13: 在6.1儿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社会爱心人士为我校捐赠了一批体育物资，有效补齐了乡村学校体育器材的短板，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我校将妥善管理，充分利用物资，助力学生阳光下健康成长。
7: 看着

0: 一批批崭新的体育物资送达校园，孩子们心中满是温暖与感动。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中心小学学生阿伊夏库尔班：
1: 我们收到了爱心人士送来的体育器材，我们的心里特别温暖开心，我们一定会坚持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珍惜这份温暖的节日礼物。
0: 宁茂炳是这场爱心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今年也是他和伙伴们帮扶新疆牧区孩子的第11个年头。从书包、文具、课桌椅到定制化的体育物资，每一次捐赠都紧贴当地师生的实际需求，用精准帮扶助力边疆教育发展。宁茂炳：
2: 我们每次物资到那边孩子都非常真的非常开心。图书馆的话，我们现在预计下一期已经在筹划了，那我们也是尽自己的能力来去帮到他们。
3: 这次央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敢奢望亡羊补牢。老师直言诧异，嬴驷慷慨正色，亡羊补牢犹未完也，何谈奢望？尔等老臣难道以为公父乃昏庸之辈，不纳忠言吗？公孙谷大为惶恐，伏地叩头不止。太子休出轻率之言，臣等委实吃罪不起。老太师风烛残年，臣亦久欲逃遁山林，岂敢过问朝局？谁知嬴驷更加气恼，小脸通红，尖声叫道：岂有此理！秦国难道成了危邦不可居吗？谁将国家扰成了如此模样？骨梗之臣都要走，谁说呀？怕甚来？却突然打住，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门口。迎前一脸寒霜走了进来，冷冷道：四儿，身为太子，对大臣不敬，成何体统？嬴驷和所有的宫室子弟一样，素来害怕这位威猛庄重的伯父，况且他又是太子左父，管教自己名正言顺，脸上一红，声势顿时萎缩，气气哀哀道：四儿见过公伯，没说甚。
1: 国事有官称，不是公伯，我是左太子父，来检视学业。
0: 迎前冷冰冰打断嬴驷，将左太子父几个字咬得又重又响。甘龙正在泪眼朦胧，一时竟有些茫然。虽然他是资深老臣，但对霹雳猛将迎前却素来敬而远之，实则是敬畏三分。况且今日又在太子府，迎前分明便是正主，自己身为太师，对太子讲书本也无可厚非，但讲出局外总有些不妥。甘龙内心忐忑不安，但毕竟久经沧海，漫不经心地哽咽着：
1: 左父见谅，都因老夫感念穆公有所失态，太子劝慰原是体恤老臣，莫要责怪太子才是。
0: 嬴驷感激地望了甘龙一眼，觉得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师很有气度。公孙谷原本难堪困窘之极，但在嬴驷甘龙的一遮一挡之后，已经冷静下来。他抹着眼泪拱手道：
1: 公孙谷参见左父，太子有过，公孙谷有责，愿受惩治。
0: 迎前却大咧咧一笑：
1: 你个公孙谷，我是闷得发慌来转转，老太师讲书如何不告我一声，让我这粗憨也长点学问？
0: 左父笑谈了，不是禀报你了吗？左父还叫我赠送老太师赵九也。迎前一怔，哈哈大笑道：
1: 糊涂糊涂，那好爷，从今日开始，每次我也来听，左右闲着无事，何如长点见识？老太师，继续讲了。
0: 甘龙拱手道：
1: 已经两个时辰了，老臣年迈，不堪支撑也。
0: 迎前又是一阵大笑：
1: 老太师能讲书两个时辰，老当益壮，可喜可贺。我呀，最怕说话，半炷香也撑不得，非哑了喉咙不可。
0: 公孙谷笑道：老太师委实劳顿，下次讲书我当专程请左父兼讲。迎前脸色一沉：
1: 兼讲？你疑心老太师会用邪说蛊惑太子？大胆！
0: 公孙谷想不到丢给迎前的烫手山药竟如此快捷利落地回到了自己手上，忙不迭挤出一脸笑容，连连拱手：岂敢岂敢，有罪有罪，老太师见谅，左父见谅。甘龙皱着眉头冷笑道：
1: 公孙谷，学着了。左父，老夫告辞了。

0: 佝偻着腰身，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咳嗽着出了门。嬴驷狠狠瞪了公孙谷一眼，连忙赶上去扶着甘龙出门上车。
1: 右副大人，何时讲书，不要忘了我，记住了。
0: 迎前笑得森然。公孙谷但凭左副大人定夺。公孙谷满脸堆笑，双腿却簌簌发抖。刚刚掌灯，李元便抬进满当当两案公文。未央在书案前坐定，准备开始批点。正欲提笔，警监匆匆走进，将太子府的事备细说了一遍。未央禁不住大笑，却是甚话也没说。警监知道未央规矩，说完立即忙着打理公事去了。刚刚批的几卷，未央突然觉得面前有个身影，不自觉间手中铁笔短剑般飞出，随即抬头，却见侯莹握着铁笔微笑着站在面前。是侯兄。未央吁了一口气，吓我一跳，来请坐。侯莹笑道，我看这铁笔不错，管中有箭头，可谓绵里藏针也。侯兄有眼光，此乃铁笔剑，老师赠我的，不想第一次就用错了。侯莹坐到对面，杨兄，我听说城里有过刺客，特来看看，荆南失踪，你可要倍加小心。未央点头，随即深锁眉头道，侯兄，你说天下哪个学派能与墨家剑士抗衡？侯英一怔，摇头笑道，如何，你想求援？哪里话来，一夜之间墨家剑士竟被一个来历不明的门派赶走了。有此等事体，这批剑客真的厉害？侯英惊讶，他们显然是想帮我，岂不知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侯莹脸色微变，如何，帮了倒忙？愿闻其详。唉，未央叹息一声道，也难怪，他等如何能明了这正道奥妙？为政治民，诸多事情是不能大白于天下的，这便是所谓国家机密了。权臣执政，永远都会有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政敌之仇杀可防可治，不可告民。原因何在？这民情如海，有风必有浪，浪急则国家倾覆。政敌之行若大白于天下，反制疲民便会与之通连呼应，使民心不稳，国策难行。墨家乃近百年来震慑天下的正正之旗，在民在官皆可振聋发聩。墨家对我变法之偏见本属误解，必能消除。今墨家剑士在岳阳被袭击驱逐，加之一场大火，使朝野皆知墨家认定秦国变法乃暴政虐民，流言便会不胫而走。如此长了谁的志气，灭了何人威风？变法正在爬坡之时，庶民方醒未醒，经此一举，民心惶惑，无从辨识，墨家之误解又会更深一层，岂非要大费周折？侯兄思之，这是否帮了一个倒忙？未央说得缓慢沉重，忧心忡忡。侯莹听着听着，额头渗出晶晶汗珠，大是惶惑不安，突兀自语，如何没有想到这一层？又警觉醒悟，笑道，杨兄勿扰，敢与墨家对阵者必非寻常之辈，我之愚见，解铃还需系铃者，也许他们自己会补正。未央感慨一叹，虽则帮了倒忙，然则未央有此无名之音，也足可自慰了。知我变法者为此人也，又何求补过？侯莹也。

也是一探，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感动。杨兄，侯英告辞。送走侯英，未央无心批阅公文，在庭院中踱步，仰望天中明月，心潮起伏回荡。不知白雪可曾平安回到了魏国，墨家会不会找他的麻烦？君上在西部巡视，如何还没有消息？车英找到君上了没有？墨家仓促退去，下一步可能如何？和墨家的这场敌对误会如何化解澄清？有没有必要亲自去一趟墨家总院？乱纷纷想来，一时没有头绪。但无论如何行动，都要等君上回来再说。岳阳不能没有镇国之主，君上与未央必须有一人守在岳阳。还是君上镇国合适，毕竟未央对山中生活与学派门户熟悉许多，绝不能让君上去冒险。对，正是如此。变法已开，没有我未央，君上可以继续推行变法；没有了君上，我未央在秦国岂能站稳脚跟？想着想着，未央清晰起来，觉得应该趁窝冬季节化解墨家误会，给来年春天推进变法扫清道路。山地纵然费时，3个月时间长途跋涉一次也算够了。突然马蹄声急骤如雨，在静夜长街如惊雷滚过，仔细一听，正向左庶长府而来。未央心头一震，大步匆匆向府门走来。马队正在左庶长府门前守住，车英滚鞍下马。车英参见左庶长。未央心头一沉，车英，君上何在？禀报左庶长，君上执意孤身赴险，到神农大山找老墨子论理去了。左庶长。未央心头轰的一声大跳，面色骤然苍白，摇摇晃晃地站不稳。车英一个箭步冲上，扶住未央。此时景监已经赶到，立即和车英扶着未央回到寝室。当太医被急如星火般唤来时，未央已经从卧榻上翻身坐起，挥手吩咐所有人退下，唯留景监车英在房中。未央走下卧榻，双腿犹自发软，强自扶着剑架道：“车英，详情如何？仔细说来。”未央的震惊昏厥，使景监、车英乃至左庶长府的所有吏员都深深震撼。这个在他们看来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卓越人物，闻君急难，竟是如此急火攻心，可见其对君上、对秦国的耿耿忠心。战国之事风雷激荡，唯有肝胆相照，才能杀出一条生存之路。唯其如此，人们对大忠的渴望和崇尚达到了极致。一个人可以才能平平，但只要有耿耿忠诚的德行，就会受到人们的赞许、敬仰和追随。才华横溢而不忠不义，则为天下所不齿。忠于家国，忠于君父，忠于工业，忠于友谊，忠于爱情，忠于知音，忠于学派，忠于信念。无尽的忠诚在残酷激烈的大争之势磨砺出炫目的光华，数不清的忠臣烈士留下了天地为之变色的故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人们对忠诚的敬仰都不会稍减，都会为之感动不已。未央醒来的时候，屋中所有的眼睛都含着泪水，他们的泪水凝结了对未央的崇敬，也凝结了对老秦国的忠诚。况且未央是山东世子，是外邦人，他对秦国的忠诚更容易激起这些老秦人的情感波澜。未央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紧紧盯着车英。车英脸上汗水或者泪水

0: 他是一把从头讲述了追赶国军、国军遇险、国军决意进山和自己被严令返回岳阳的详细经过。重述秦孝公，秦国不能没有左庶长，左庶长是秦国新生的厚望这段原话时，未央的泪水夺眶而出，又一头栽倒在榻上。半个时辰后，未央醒了过来，他终于平静了，喝下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精力也恢复了过来。思忖有请，他对景监简略地交代了必须在晚上完成的公务，便匆匆出门了。时近四更，岳阳街市已经沉寂。未央来到魏丰客栈门口，只见漆黑一片，往日挂灯笼处挂上了一个隐约可见的大木牌。未央绕到偏门，也是大门上锁，稍一打量，街中确实无人。未央登上门前石墩，轻轻一纵，跃上墙头，看看院中无人，听听又是静悄悄一片。未央手搭墙头，无声地落到院中。未央相信侯莹会在客栈留下一个可靠的联络信使，如今一看，竟是完全的按照他的要求撤出了岳阳。此刻未央真希望侯莹能有所保留，否则他的这条应急之策就要落空，面临危难的国军就没有其势后援。未央此来是想请侯莹出山援助秦公的，他了解侯莹，知道他是一个罕见的风尘隐侠，但他从来没有说破这一点，一则是没有必要，二则是作为法家名士，未央对乱法游侠历来不赞成也不相交。假如不是白雪，侯莹也不是商家，未央即或相识也不会有交易。时也事也，在这种精兵猛将无以着力的特殊时刻和特殊对手面前，需要的又恰恰是这种独往独来、具有超凡个人行动本领的游侠人物。侠士们常说，法以治国，侠以补世。未央对此从来视为笑谈，不想自己今日竟真要请游侠补世了，不禁感慨中来，第一次感到天下之大，竟然真有法治威力所不能到达的死角。甚至于自己目下的行动和游侠又有何不同？心念及此，不禁哑然失笑。猛然，未央听到了侯莹住的那排大屋中有轻微的鼾声，有人。未央轻步来到门前，想了想，啪啪啪敲门。
1: 谁？
0: 一个粗重的声音，带有明显的警觉。未央听见他已经到了门后。你家主人在吗？我是老国来的朋友。
1: 安逸来的吗？等等。
0: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大汉搓着睡眼朦胧的脸，使劲摇摇头，才看清眼前来人。
1: 哎呀，你从安逸刚来，晚了，事情早完了。
0: 侯大哥何在？
1: 我也不知道，我光管看家。
0: 看家几个人？
1: 就我和何丫两个。
0: 何丫？可是陈何丫？
1: 啊，对，不对，
0: 你如何识得何丫？粗憨的问话显然有些醋意。何丫住哪里？我要找他说话。
1: 好，跟我来。何丫，有人找。
2: 哎，来啦。
0: 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九章霹雳手段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期再见。

0: 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过去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前滋味有门槛，不能随便去跟前，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路，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 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8: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
0: 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

0: 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采撷一缕阳光，编织多彩童年，
3: 放飞童年梦想，播撒快乐心声，传递节气智慧，感受自然之美，
4: 倾听四季故事，收获成长力量。
5: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2: 我是主持人江子浩。
3: 我是赵金密。
6: 我是杨怡欣。
7: 我是徐浩恩。
5: 我们来自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503班。
2: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节气小满。
3: 小满这个名字真好听，它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意思呢？
2: 小满是夏季第二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5月20、21或22日。满有两层美好的含义，第一，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未完全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第二，雨水渐丰，江河湖水开始充盈，万物都在悄悄积蓄力量。
3: 原来小满藏着这么多自然秘密，那小满的气候有什么特点？
7: 小满一到，气温明显升高，雨水增多，空气湿润，阳光温暖，天地里麦子鼓鼓囊囊，油菜籽粒饱满，树叶更绿，花儿更艳，到处生机勃勃。
3: 听，清脆的鸟鸣，就是小满最美的声音。大自然有专属信号，这就是小满三候。
6: 我来介绍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苦菜生长繁茂，遍地开花，田间满是生机。二候迷草死，细阴的细软小草在阳光下慢慢枯萎，顺应自然规律。三候麦秋至，麦子开始成熟，对麦子来说就像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秋天。
7: 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短短九字把小满自然变化说得明明白白。
2: 小满不仅有自然变化，还有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特别有趣。
3: 习俗一，挤车神。传说车神是小白龙，人们在水车旁摆放鱼肉、香烛、清水，祈求水源充足、农田丰收，感恩大自然。习俗二，祭蚕。小满是蚕神诞辰，南方养蚕地区会祭拜蚕神，祈求蚕茧丰收、蚕丝饱满。小满也叫蚕鸟日。
7: 习俗三，吃苦菜。俗话说，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小满吃苦菜，清热解暑，开胃消食，寓意先苦后甜。
2: 习俗四，看麦烧黄。农谚说，麦烧黄，女看娘。麦子快熟，出嫁女儿回娘家探望，问候收成，亲情满满，温馨幸福。
3: 古往今来，许多诗人为小满写下优美诗句。
2: 我们带来北宋欧阳修的《小满》。
7: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2: 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
3: 除诗词，民间还有

0: 多小满谚语，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小满小满，卖力见满，小满不满，肝断田坎。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十八天，青麦也成面。
1: 这些谚语告诉我们，小满天气与农事太实用了。
2: 小满过后，天气变热，雨水增多，我们小朋友要做好养生保健。
3: 第一，防暑祛湿，少待潮湿阴冷处，勤晒被褥，不贪凉，少吃冰棒冷饮，多喝温开水，保护肠胃。
4: 第二，饮食清淡，保护脾胃，多吃冬瓜、赤豆、绿豆、黄瓜、薏米等清热祛湿食物。苦菜、苦瓜、莴笋、丝瓜都是小满应季好食材。
5: 第三，早睡早起，适度运动，早晚凉爽，可以跑步、跳绳、踢毽子、散步、骑车，多运动，增强抵抗力，夏天不生病，身体更健康。
2: 小满这么美好，当然少不了好玩的趣味活动。
3: 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观察麦穗，摸摸饱满麦粒，数一数麦粒数量，做一份小满观察笔记。
2: 我们可以寻找苦菜，认识田间野菜，了解外形与功效，体验采摘乐趣。
5: 小满风清气爽，最适合放风筝，在草地上奔跑，让风筝带着心愿飞向蓝天。
2: 我们还可以手绘麦穗、蚕宝宝、水车，用彩笔、粘土创作小满手工作品，
3: 也能玩麦粒拼图、果蔬连连看，在游戏中感受丰收喜悦，认识夏日农作物。
5: 小满世界还可以走进田野，感受江山美丽乡村的田园风光，感受家乡丰收的气息。
6: 小满小心欢，
5: 小满是小小的满足，是大大的希望。它告诉我们，人生不必追求完美，慢慢成长，积蓄力量，就是最好状态。
3: 愿我们像小满麦粒一样，向阳而生，努力生长。
2: 愿我们拥有小满心态，知足常乐，收获幸福。
5: 小满是万物将熟的期待，是初夏最温柔的礼物。
3: 让我们珍惜时光，不负初夏好时节，不负每一份努力。
1: 让我们一起拥抱小满，拥抱美好，收获成长与幸福。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偶有零星小雨。

0: 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偶有零星小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证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

0: 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第121期江山大讲堂专题讲座举行，市政协举行小区治理专题协商会，峡口白水坑水库获评省级优秀水源地。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航天黄金优良性状逐步显现，预计2027年揭晓选育成果。最后是乡村采风，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0: 5月28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第121期江山大讲堂专题讲座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关于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立法精神与制度设计，旨在持续改善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努力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竹校应邀做专题讲座，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等参加。竹校长期致力于环境资源法的研究，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核心刊物上以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40余篇，多次被全国人大法工委邀请参加生态环境法典编撰专题论证座谈会。学习会上，竹校以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践行衢州绿色低碳发展为主题，围绕生态环境法典编撰概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环境法典编撰中的贯彻落实，各级地方政府如何贯彻落实法典确立的全新监管体制机制等8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资源利用等制度设计，将法治思维贯穿江山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坚持对标对表、问题导向，聚焦江山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升行政执法能力与服务保障水平，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带动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整体跃升。要注重实干笃行，加快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绿色转型，深化生态加文旅加体育融合发展，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4: 5月26号下午，市政协组织召开委员说活动暨小区治理专题协商会。协商会上，市委社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小区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梳理当前小区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15名市政协委员紧扣党建引领统筹力度不足、小区公共资金监管存在漏洞、业委会履职能力及资质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就会上提出的协商意见现场进行逐一回复、交流互动，并提出一些具体解决方案。会议强调，小区治理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检验基层服务能力与质

0: 能力的试金石，要建强红色队伍，筑牢基层治理主骨架，选优配强治理力量，健全三方协同机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要规范物业服务，破解物业费收缴难题。要因地制宜施策，补齐老旧小区硬件短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要凝聚多方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推动自治、德治、法治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前，与会人员还前往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国际花城小区实地考察调研。
1: 近日，浙江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2025年度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评估结果，其中我市峡口白水坑水库水源地被评定为优。峡口水库位于江山港干流上游峡口镇峡东村，上游距白水坑20千米，下游距江山市区43千米。水库坝值以上集水面积399.3平方千米，水库总库容6198万立方米。水库工程于1966年9月开工，1973年5月电站并网发电。2005年6月7号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确认为全国防洪重点中型水库。2010年前，峡口水库以灌溉供水为主，饮用水只供峡口镇，供水量较小。2013年，峡口水库扩建，供水范围扩大至凤林、石门、大桥等乡镇。2018年，峡口水库引水工程建成，主要为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原第二水厂和江山市峡口水厂乡镇水厂供水。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航天黄金优良性状逐步显现，预计2027年揭晓选育成果。
3: 聚焦三农。
1: 2021年，一批江山黄金种子搭乘神舟12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在轨飞行90天后顺利返回地面，成为全球唯一一批尝试太空育种的黄金种子。时隔5年，这批承载育种期待的航天黄金长势如何？是否已经培育出理想的变异性状？近日，记者在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黄金种植基地看到，满目青翠的黄金植株长势繁茂，生机盎然。公司董事长陈鹏飞蹲在田间，细致查看每一株航天黄金的生长情况。为保障育种对比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度，基地采用标准化对照分组种植模式，严格把控实验变量。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鹏飞：
4: 我们这个每一个对照组都分到9个小组里面啊，这样的更准确。然后每个小组呢，这个一行是6个，一列9个，就从外观看，叶片厚度也比较厚，然后发的这个株比较多，像黄金是一年一个这个节长出来嘛，但它就发出2-3个，甚至多的时候有7个。
1: 陈鹏飞告诉记者，2021年种子返回地球后，首个种植季并未萌发。经历了整整1年的休眠期，直至次年才陆续破土生长。经过5年的培育，如今这批航天黄金已显现出区别于普通品种的生长优势。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朱卫东团队每月常态化赴基地开展2至3次实地监测，持续记录种苗生长全过程，精准追踪育种变异效果。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所长朱卫东：
5: 我们关注的是比如说它和当地的那个品种的一个对照的，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它的分裂、它的长势以及一些表象的一些性状。目前看起来的话，它的这个分裂能力包括它的生长势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块东西呢，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性状，因为它还没有成熟。
1: 据介绍，航天育种核心原理是依托太空高辐射、真空、微重力等极端特殊环境，诱导种子发生自然基因变异。黄金的核心品质指标主要包含黄金多糖、甾体皂苷、黄酮三大类，且黄金生长周期漫长，成熟采收周期长达3.5至5年，育种观测周期远长于普通农作物。2027年，这批特殊的航天黄金即将迎来终极考验， 其品质产量的最终表现将正式揭晓。若检测结果达到预期，科研团队将筛选优良单株，开展规模化扩繁，加速航天黄金新品种的审定与推广应用，为衢州乃至全国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0: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2: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0: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2: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2: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
3: 乡村采风。
1: 5月27号，大桥镇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法治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以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为主题的首届平安市集正式开摊。公安、司法、农业等16个部门及条线摆摊设点，把政策咨询、便民服务、矛盾调解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依托虚日人流，创新推出集章游园会互动模式。群众领取警务联系卡后，在各摊位参与简易政策问答，答对即可盖章，集满8张可兑换肥皂、洗洁精等食用礼品。现场还设置趣味游戏，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学习交通安全、社保医保、反诈防骗等知识。大桥镇西范村村民陈继军：
7: 通过活动，我们也了解了大桥镇现在有这么一个叫做三山社会治理中心嘛，就是一些政策不懂的都可以来这里咨询，如果出现一些邻里有矛盾纠纷的，也可以到这里来求助进行调解。
1: 此次平安市集不仅服务本地群众，更拉近了省际邻里关系。常山县白石镇宣传委员邱杰：
8: 常山、江山、玉山是紧密相邻的哈，那通过这种文化活动的平台，能够让三地的村民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密切。
1: 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作为省际边界治理重要平台，主要承担矛盾纠纷调解、信访诉求受理、人大代表联络、惠民政策咨询、边界联动共治等功能，致力于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便民服务驿站。本次活动共服务浙赣边界群众4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 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偶有零星小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偶有零星小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8: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

0: 你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十二集，茂志所穿的是一身灰粗布军装，是哥哥茂仁不知打哪儿为他淘换来的，尺码嫌大，只有半新。如今半年过去，打着奇形怪状的补丁。从远眺的角度看，麦子地一直延伸到方圆数里开外，置身其间的茂志显得形单影只。枪声响过，一只宏观金灵的公鸡从麦田中飞起来，笨拙地飞腾了一小段距离，而后隐伏在麦地里看不到了。那只黄颜色的帆布挎包最后辗转交到了茂仁手上，挎包里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几颗石子，有黑有白，是茂志用来下五子棋用的。两块干硬的窝头是茂志平日不舍得吃，攒下来准备躲避扫荡时充饥用的。两枚黄铜弹壳应是别人送他的。一摞高级火药学的翻译文稿，还有一本卷了边角的英汉词典。那本词典被茂志带在身上。茂仁并不知道，以为仍放在大安沟驻地。联想到以前他因丢弄那本字典而遭到他的训斥，茂仁为此后悔不迭。茂志的意图是想将敌人引开，他最终的目的或许只是怕把词典和文稿再次弄丢，引起哥哥的责怪吧。如果他把那只公鸡放出来，或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情况了。即便丢了那摞文稿以及那本词典又如何呢？充其量那只不过是一摞没有太大价值的文稿，而那本词典茂仁已掌握所需要的内容，其实也没多大用。茂信本是有机会见到他的亲人们的，去神南工业部演出的消息早几天他便听说，为此特意去找导演，极力要为自己争取到一个角色。当年他如愿参加军区文工团，担纲了主要的角色，唱大鼓是他的拿手好戏。除了说唱大鼓，他还说过快板，串演过三句半。只是好景不长，随着几位从平津大城市过来的专业演员的加入，抗敌剧社进入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排演话剧和歌舞剧。这种贴近现实的剧目新颖灵活，更能唤起军民情感上的共鸣。剧团的名称也随之改为抗敌剧社。排演过的几出大型剧目，如白毛女、周子山，再比如后来的子弟兵和老百姓、不要杀他等等，在根据地引起过巨大轰动。茂信的演出生涯却因此结束，显得有些

0: 也窝囊。他年轻，长得也周正，非常适合演那些英气飒爽的正面角色。最初导演也想极力提携他，他却烂泥扶不上墙。也不是没有表演天分，应该说是患上了舞台恐惧症。每次登台便会出现脸发白、出虚汗等虚脱的前兆。该迈左腿时他偏迈右腿，该哭时他憋不住笑，该笑时又往往紧张的想哭。表演上的这些基本的问题虽得以慢慢克服，却最终栽在了说台词上。忘词是他的家常便饭，即便记住了台词，说出来也不带一点感情色彩，跟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似的。台词总是跳着说，从第一句能直接说到第五句，从第五句又拐回到第二句，颠三倒四，别人根本没法和他搭戏。导演彻底服了他，问苏茂新呢、我就纳了闷了，你一说台词就卡壳，你当初说大鼓大段的唱词咋记住的？导演的诘问竟让茂信得到启发，求导演再给他一次机会。接下来的对戏，他便尝试将台词改成唱词，唱起来还蛮有韵律，且做到滴水不漏。可这算什么玩意儿？别人说台词，你对唱词，这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吗？导演便毫不客气地将他打入冷宫。最终茂信只能做一名群众演员，比如像子弟兵和老百姓这样的剧目便很适合他参演。混迹在一堆群众演员中间，一句台词没有，走台步倒走得有板有眼，也很辛苦。一场戏下来，少说也要换七八套服装，一会儿是军人，一会儿是老百姓，一会儿是伪军，一会儿又是鬼子。他有时还会担任琴师的角色，拉拉二胡什么的。大多是舞台上出现凄凉剧情时，他便摇头晃脑地操练起来。悲凉的旋律恰是他在剧社不得志的写照。后来由于和剧社的编剧接触多了，从那时开始，茂信便开始尝试写一些独幕剧。最终写来写去，发现自己的天赋并不在表演方面，而是在写台本上。他根据爹娘的遭遇，写了一部和自己家世有关的台本，拿给编剧看。编剧看了，对他讲故事的能力大加赞赏，对结构和台词部分给出一些中肯的意见，最后鼓励他说，
1: 别急，慢慢来，我相信你是块写剧的料，你还年轻，一时半会儿肯定到不了能排演的水平。我也不是贬低你年轻人，曹禺23岁写出了雷雨，可人家那是天才。
0: 茂信自信自己不是蠢才，却也不敢抱有成为一名剧作家的野心，只是慢慢在写台本的过程中找到了真正的乐趣。若有时间，他总会偷偷写上一点，没有时间便在脑子里构思情节，竟把生活的艰苦以及对战事的恐惧恰到好处地消解掉了。这一次茂信去找导演争取角色，是一种虚荣心在作祟。他想站在神南工业部的舞台上，通过表演带给亲人们一个惊喜。导演出于无奈，最终分派给他一个反面角色，扮演一个凶狠残暴的日本军官，唯一的一句台词是巴格亚鲁，最后被八路军击毙，直挺挺倒在舞台上。茂信很不满意，咋能演一个日本子嘛，那不是会被亲人们瞧不起吗？导演说，那就给你加个角色，临时加一场母亲送儿上战场的戏，你演那个儿子，同母亲挥手告别，喊一句台词，哎，娘，等着我胜利归来吧。茂信欣然接受，排练时每当说出
2: 娘，等我胜利归来吧，
0: 却总会泣不成声。导演纠正，

0: 你的情绪不对头，你哭啥嘛？说这句台词应该充满对日本鬼子的愤慨以及对抗战胜利的期待才对呀。茂信便表情僵硬，再次说台词仍会泪流满面。导演不禁诧异，嘀咕道：苏茂信，没想到你感情会这么丰富，完全是一个很出色的演员嘛。以后剧社排演悲剧，应该让你来当男主角呀。抵达神南，演出紧锣密鼓开始，茂信抽不出空去看他的亲人，他也不想过早的张扬，只想等正式演出开始，站在舞台上，让台下的茂人、舒琴和茂志站在人头攒动的舞台下高山仰止地看到他。演出一共进行了两场，他却未能在舞台下看到亲人们的身影。偶有空闲，他便站在舞台一侧，将台下观众的人头看了个清楚，却一张熟悉的面孔也找不到。等演出结束，跟人打听，这才知道工业部虽在神南，研究社却搬到了大安沟。他想去大安沟，无奈剧社接到新的演出任务，即刻开拔。为此，他为这次相聚做出的精心准备，全部付诸东流。自1939年分别到1945年抗战结束，茂信和他的弟兄们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一次也未曾有过相聚的机会，舞台上经常出现的戏剧性场面一次也未在他的真实经历中发生。这是生活与虚构的巨大差异，也是生活本来的面目。而他和二哥茂义分别的时间更为漫长，是整整8年的时间。后来茂信真的成了一名剧作家，却并非一名出色的剧作家，他的影响力只固定在很小的范围。再后来，时事便已沧海桑田，他散居四处的亲人们先后离世，这一年他的爱人也去世了，孩子们不在身边，他却不会感到孤单。从市话剧院的编剧岗位退休之后，他始终沉浸在自己所钟爱的事业里，并对历史和政局抱有充沛的热情。耄耋之年，他和他的侄女大哥苏茂仁的女儿走得比较亲近，只因他们两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平常除了打电话问候，侄女总会隔三差五来看他。这一天侄女又来看他了，见他埋首桌前案头放一摞文稿，喜滋滋说为迎接抗战胜利60周年，市话剧院准备排演他最新创作的一部话剧，导演与他商榷为迎合现代观众的口味，可否在剧情的结尾做一些更改？现在他正着手忙于此事。侄女看上去忧心忡忡，似乎无心分享他的喜悦。当他照例问起侄女的女儿，他的外孙女的时候，侄女的话这才多了起来，显然来找他诉苦的。
1: 你这个孙女儿啊，太不让人省心了，今年都32了，和男朋友大学谈了4年恋爱，毕业后啊又分割2地4年，这都8年了呀。啊，最近她男朋友去了澳大利亚，婚又结不成。哎呀，二叔，你说我操不操心呢？他们虽订过婚，我们双方家长也见过面，可现在的年轻人说闪电结婚就闪电结婚，说闪电离婚就闪电离婚，我劝他不行咱就再谈一个。哼，可这孩子倒好啊，傻乎乎的一往情深，说他和男朋友的爱情有着牢固的基础，纵有外悔也坚不可摧。哎呦，还把我的担心说成是杞人忧天和皇帝不急急太监，我是他妈呀，咋就成了杞人和太监了？哎，
0: 茂信

0: 耐心听着，不时会偷偷一乐。末了沉吟片刻，不屑地说，
1: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想当年你爸和你妈淑琴从订婚之日算起到结婚也经历了八年，那可不是普通的八年，是整个抗战时期最为关键的八年。
0: 他一边嘀咕一边掰手指，
1: 1937 1945，正好可不就是八年。
0: 侄女愣住，张口结舌，
2: 我妈？谁是我妈呀？
0: 茂信自知失言，笑得有些尴尬，避重就轻说，
1: 她是你爸最早的爱人，说是你妈也不为过。
2: 我爸最早的爱人？我爸的爱人不就是我妈，咱家的刘大记者吗？哎呦，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又给我整出个妈来呀？啊，吓不吓人呢？以前听你们聊天儿，老是提淑琴这个名字，可从没听你们说过那是我妈呀。
0: 面对侄女的疑惑，茂信的表情随之黯然，用沉缓语调说，
1: 你爸和淑琴的那段经历以前之所以很少讲，是怕你爸伤心，现在他没了，我就有理由讲，所以才会动笔写了这部话剧。
0: 侄女的声音随即变得舒缓，却仍不改幽默的秉性，
2: 三叔，你们是不是有啥事儿瞒着我呀？有啥事儿，趁您老脑袋瓜清楚赶紧告诉我，别像我爸似的说没就没了。哎，
1: 你想听吗？
3: 嗯，想听。
0: 对于整个家族故事的讲述，断断续续耗尽茂信和侄女将近一个冬季的时光。春节临近之际，他的那部叫做《漫长的婚约》的剧本最终得以初步完善。在他漫长而散淡的讲述中，侄女并未意识到话剧本身与家族故事的结尾存在着巨大差异。当时他虽不断提出自己的质疑，意图揭开身世的谜底，想借茂信先前失口说出的话探究自己的身世，却一次次被茂信故意忽略。
2: 三叔啊，结局是怎样的？最后淑琴和我爸结婚了吗？
1: 结局都写在我的剧本里。
0: 茂信激动地说，
1: 最初我写的那个结局导演并不认可，看来对戏剧化的处理他比我更高一筹，不愧为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他为我提出一个开放性三段式结局的设想，依照他的建议，我为这部话剧最终设计了三种不同的结尾。第一种结尾，抗战胜利之初，淑琴牺牲或因病离世，两人经历漫长的等待和离别之后，最终未能走到一起，这是一个具有悲剧意味的结局，因而会更有打动观众的力量。第二种结尾，某人和淑琴在抗战胜利后顺利完婚，某人的眼睛彻底瞎了，他在失明状态下保全了淑琴昔日完美的形象，不然剧情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毁了容的淑琴又怎么在舞台上表现，又怎么能和俊逸儒雅的某人始终生活在一起，这是让观众很难接受的。有了这样一种悲剧意味的转折，剧情会变得更为丰富，也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最后一个，当然是我先前写好的大团圆结局，淑琴和茂人如愿结婚，那个结尾充满温暖的调子，充满催人上进的力量。你说来听听， 喜欢那

0: 一个结尾啊？
1: 侄女忽然发出一声呜咽。
2: 唉，当然是最后一个。
1: 他伏在帽线膝下，仰头问：
2: 三叔啊，那我呢？我是我父亲的女儿，但我妈是淑琴，还是抚养我长大的那个妈妈。
1: 听了侄女的问话，茂信身子一颤，觉得终究骗不过年过五旬的侄女。他平静地看着她，从眼里慢慢淌下一行老泪。
0: 他们是你共同的母亲，新中国成立后，淑琴是坚决不同意和你父亲结婚的，他们只是生活在了一起，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他们收养了你，你是烈士的遗孤，当时你还不到两岁。那年夏天，淑琴自杀了，当时你父亲的视力稍有恢复，他本不想治疗，却舍不得丢下他所钟爱的事业。解放后，医疗条件有了较大改善，通过积极治疗，这才得以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夏天呢？那年夏天雨水很甚多，一直下，一直下。
1: 附录：话剧《漫长的婚约》结尾之三，大团圆。场景：神南工业部驻地，一处搭建在山区平地的会场。上午十点左右的光景，红彤彤日头挂在天际，舞台看上去应是其他会议用过的。有人正在舞台两侧忙碌，有人搭梯子，正准备将写有抗战胜利庆祝大会的横幅摘下来。茂信登台喊一声：
3: 同志别动。
1: 同志一脸疑惑，扭头看他。茂信转身面对观众，难掩脸上的激动：
3: 我大哥大嫂的婚礼马上就要在这里举行，这是我们大家期盼已久的事，我提前赶来，根据自己多年的舞台经验，一定要把婚礼现场布置得既隆重又喜庆。
1: 站在梯子上的同志一脸茫然：
4: 同志，我知道这是布置婚礼现场，我们这些人就是领导安排来帮忙的，你不让我把庆祝大会的横幅摘下来，这婚礼现场该咋布置啊？
1: 茂信挥手：
3: 同志，我们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如今日本鬼子投降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啊！我哥嫂结婚是一喜，抗战胜利是一喜，这叫双喜临门，喜上加喜。你把这横幅摘下来，喜庆的气氛可就减弱了，你说是不是？
1: 同志仰慕地看着他：
4: 说得真好，可是……
1: 仍旧一脸懵懂。茂信指点着：
3: 你就把结婚的横幅挂在原来横幅的下面。
1: 随即有人上台递上另外一块红色的横幅，展开上写：苏茂仁同志、李淑琴同志新婚致喜。同志一边在梯子上忙碌，一边问：
4: 苏茂仁就是你哥？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过去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5: 哦，为什么呀？
1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9集，科长不理他，站直身子，在众人面前来回踱步，没头没脑地问：
4: 查对一下，你们身上谁有武器？
1: 关德忠说：
16: 我有。
1: 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把枪来，他喜欢枪，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淘汰下来的毛瑟，经过改装，虽能用，却没有子弹配备。关德忠平时出门喜欢把枪带在身上，不为防身，只为抖威风。科长拿枪再次交给身边的战士，走到茂人面前：
4: 你的枪呢？
1: 茂人退后一步：
17: 我没枪。
4: 你们造武器的会没枪？
1: 科长不信，侧头示意战士搜身。茂人张着手，这才觉得气氛不对，同关德忠对视一眼，见关德忠也是一脸惶惑，刚想开口，科长挥手冲手下的士兵道：
4: 天不早了，带他们下去休息。
1: 说是休息，却是将几人分开单独住，茂仁和茂志一个房间，不知关德忠去了哪儿。屋子久无人住，散发着一股清冽的寒气，除了一盘火坑，东面墙靠了一只快要散架的橱柜。士兵退出后反手关了屋门，只听咔嗒一声，外面又挂了一把大锁。雪时断时续，问讯仿佛应和着落雪隔三差五的进行。关押他们的房间里曾来过一位姓孙的陌生人，与之攀谈，得知这位孙姓同志以前也在供给部工作，后来调到政治部。孙同志说，来这之前他也曾收到和茂仁他们同样的调令，如今也经受了同样的质询，质询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关山展开。关山我当然认识，以前我们在一个部门工作，我跟着他还去天津执行过几次任务呢。孙同志声音低沉，一脸沮丧。我比你们早来了几天，碰到不少熟人，都被关这儿，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和关山共过事，或是有过间接的接触。如此看来，关山应该是出事了，出大事了，我们大家都受了他的牵连。
17: 他能出啥大事？
1: 茂人嘀咕一句，表达着不满。孙同志脖子一梗：你觉得会是一般的事儿吗？如果犯了一般性错误，单位就能处理掉了，何苦把你叫到出监部？来这里的人必定都有通敌的嫌疑，按羁押人数来判断，这应该是一桩大案。茂人被吓住，无论如何不肯相信他所熟悉的关山会有通敌的嫌疑，他怎么可能会通敌呢？打死他都不会相信。第二天，孙同志被提走讯问，晚上一直没回来，雪下个不停，从北面的窗户望出去，影影绰绰可见苍茫的远山。南墙上有一道门，门板厚重，一旦关闭，门缝对着外面墙壁的死角，只有打开才能大致看清院子的脉络。显然是一处大户人家的院子，除了一排正房，还有数间厢房，拘禁他们的房间便是其中厢房的一间。院子方正，十分扩大，士兵常在院内走动，能听到他们交岗时隐隐的说话声。刚关进来时，茂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停砸门，即便门被砸碎也无人应答。直到后来，他用哀怜的口气同外面的士兵商量：
17: 我关在这可以，

0: 而开。茂人嘱咐茂志，
1: 多长个心眼，看看关德忠在哪儿，看看丁仪在不在这儿，把你看到的回来都告诉我。
0: 茂志领命，每天不用催促，自己敲门让士兵为他放风。院外是禁足的，只能在院内活动，他却玩得比较开心，把茂人交给他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茂人也不催他，只任他将眼里看到的事有一搭无一搭讲出来。所有房子里都关着人，有的关了一个，有的关了两个或三个，每天都有人被带进带出，有人在哭，有人在骂。关德忠他未曾提到，这一天茂志嘴里说出的一个名字令茂人大吃一惊。
2: 丁哥也在这儿
1: 啊？哪个丁哥？
2: 就是丁哥嘛，你朋友
1: 丁仪，他在哪儿？
0: 茂志抬手指着东面的墙壁，
2: 就在那儿
1: 隔壁，你看清楚了吗？真的是丁仪？
0: 唯恐茂志所见有误，茂人特意让他出去再探。茂志回来却说看不见丁哥，联想到隔壁房间也不会有一扇朝北的窗户，屋门紧闭，他又怎能看到屋内关押着何人？他便再次问，
1: 你见了丁哥是咋看到的？
2: 他被人带出去又带进来，就这样看见了。
1: 他看到你了吗？
2: 好像看了我一眼，又好像没看。
0: 听了茂志的话，茂人的一颗心落定，他本想写一张字条让茂志偷偷传给关山，但无纸笔根本写不成信，即便有，茂志办事不周，唯恐被卫兵发现。目测东面的墙壁长度不过4米，高度3米左右，表皮抹一层土泥，泛着麦草的褐黄。他将身子抵在墙上，耳廓里除了隐隐的嗡响，自然听不到任何声音。抬手用指甲抠墙面，土屑随之剥落，这才留意到那只快散了架的橱柜。将柜门打开，里面除了几粒老鼠屎，还有一只破碗。他在屋子里踱步，想不出能和关山取得联系的办法。贴在营门处的一张年画颜色尽失，灶王爷的那张脸似在傲慢地瞧视着他。夜色降临，茂人决定孤注一掷。他先是将那只破碗找出，不敢在地上摔碎，用被子蒙了，拿脚跟狠狠跺他。茂志不清楚他想要干什么，无助地看着他。茂人将食指竖在唇边，示意他不可出声，又将嘴巴凑在茂志耳旁小声叮嘱，
1: 哥干啥你甭管，你只管守在门口，外面一有动静赶紧告诉我。
0: 碗片被他捏在手中，不禁有了另外的担心，若隔壁不是关山，麻烦可就大了。即便是关山，里面是否只有关山一人？思来想去，断然不敢下手。黑暗将他笼罩，雪光和月光交相呼应，慢慢从窗口进入进来。茂人灵机一动，忽地想起当年在奉天，去圣京师医院和去刘仲明家里整理材料时用过的敲门暗号，最早用过一快二慢的节奏，为安全起见，后又改为均匀的连敲5声，而对方的回应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他顿然兴奋起来，握紧拳头，用手背在墙面上磕击，重复最初使用过的暗号。等敲完，耳朵贴在墙上，便听对方给出的回应，没有动静。他在耳廓制造的回声中足足等了2分钟之久，仍听不到任何动静。退后一步，凝神静听，心有不甘，再次握紧拳头，连敲5下，闭眼再等。猝然而至的一记声响陡然将他震惊，身子扑在墙上，将2种暗号反复演绎，对方的回应则不差分毫。 他开始用碗片替挖

0: 墙体，因早就有过测算，行动起来显得胸有成竹。一般农户人家的屋墙应该不会超过半寸，大多会用泥坯垒砌，即便用青砖也能慢慢将砖体凿碎，从而能找出砖体的破绽。他踢挖的动作近乎蛮横，仿佛在为自己开掘一条逃生的通道。挖得累了，便将碗片替换到另一只手上，闲下来的一只手虽麻酥酥的胀疼，仍不肯闲着，摊开手掌在墙壁上拍打出欢快的节奏，对方依然会有回应，只不过此刻双方的拍击完全没了章法，显得凌乱而散漫，像平日里惬意的闲谈。手掌很快磨出了血，好在墙体并未超出他的想象，是预料中的土坯结构，踢开一块会有另一块随着塌落，当碗片戳空，贸然麻木的双手几乎没了知觉。
1: 贸然，是你吗？
0: 关山的声音由洞口传输过来，语气虽然急迫，却显得飘渺。
1: 是我。
0: 某人应声，一屁股瘫坐在地。
1: 某人，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0: 关山大概意识到此刻提出这样的问题显得多此一举，忙岔开话题，故作轻松地说：
1: 某人，我给你带回来了英汉词典，高级火药学上册，你都拿到了吧？没拿到就等你出去到供给部去取吧。
2: 关山，究竟怎么了？你到底出啥事了？
0: 漆黑的墙洞忽地嵌入一丝月光，显然抵近洞口的那张脸听了他的问话，避之不及地挪开。
2: 关山，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都要告诉我。
1: 我被怀疑通敌了。
0: 关山的声音听上去显得凄惶无助。就在上个月，一批肥皂通过平津堡胶东站顺子牙河逆流而上，运抵供给部，供给部将肥皂下发，一位政治部干事使用肥皂时无意从中发现了一张夹带的字条，上写：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所需的东西已先后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入冬之前由河运运过来比较方便，家里的情况是否还像以前那样，需要你尽快告知。信为署名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1: 就是这张字条成了我通敌的罪证，因为这批肥皂就是咱们去北平时我顺路到天津采购的，两个月前便应运到，也不知咋会拖了这么久。我问过几次，他们显然把我的过问当成了对那张字条的关心，这次恰好我出差，被他们认为因为我不在才导致了那张字条的败露。
2: 凭一张语义不明的字条就能断定你通敌吗？
1: 不仅只有这张字条，还有好多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比如军械所最近采购的一批迫击炮弹的尾管，这次发来的货完全不合用，发货的渠道也是我的关系，还有上次我采购的那批药品。
2: 那批药品也是假的吗？
1: 假倒不假，他们派人去我所说的河南药铺查证，那家药铺倒闭无法取得实证，现在需要查明的是我出外六个月到底做了什么。
2: 你做了什么？
1: 我怀疑问题出在司徒身上。
0: 某人想起那位在北平见过的复姓司徒的男子，他笑眯眯的模样如今想来令人逆烦，便问：
2: 这些事都是司徒在背后捣鬼吗？你怀疑他设计故意陷害你？
1: 有这种可能，但司徒并非坏人，他只是一个贪财的商人，若非他能搞到我们急需的物资，我早就离开他了。这种人被日本人抓到苟全性命，他是什么都会说出来的。我怀疑我在北平被人盯梢，问题就出在他身上。
2: 你没同组织说明这个人吗？
1: 说了，接受审问后我立即说出了司徒，并让组织通知司徒所掌握的秘密运输站全部撤离，也不知撤下来没有。若遭破坏说明司徒泄密，若安然无恙说明敌人更为狡猾，他们想借刀杀人 引起组织对我的怀疑，从而毁掉整个物资采购线。
2: 你竟然想得这么周全，组织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你？
1: 他们当然会怀疑我，认为我提供的信息只是一个自保的策略。和组织中断联系6个月，又没有间接证人，你说谁能相信我？
2: 那你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那6个月你到底去做了什么？
0: 关山沉默，在茂人的一再追问下，关山这才开口。
1: Please believe me。
0: 不知关山怎么就说起了英文，他继续用英文说，那6个月确实出了点问题，其中的4个月他是在北平监狱中度过的，另外2个月藏在河南调养身体。茂人惊得哑口无言。
1: Please believe me。
0: 关山再次重复，语气肃然。换了汉语说，他之所以决定把这个秘密告诉茂人，只怕以后会因此背负一个耻辱的罪名，不得善终。这种耻辱会被记录在册，甚而会牵连到他的家人，必要时需要茂人出来帮他澄清。当时在北平，司徒显然已暴露，不然不会被人跟踪。所幸司徒脱险去了天津，他在北平被抓，两无对证，一时搞不清关山的身份，又因日本人刚刚攻陷北平，保安系统尚未理顺，只把他当成一个倒卖违禁品的商人，这才得以涉险过关。
2: 这些事你怎么不如实向组织交代？
0: 关山苦笑，
1: 事态已变得失控，有些事没法向组织如实交代。
2: 为什么？
1: 你想，因为这种案子牵连了几乎所有和我有过接触的人，包括你在内，总该有百十人之多。我如果将被捕的经历如实陈述，无疑通敌的罪名会更加确凿，你们每一个接受调查的人都难逃干系，所以我必须死咬住那6个月去了河南，期间又生了一场大病，组织上无从查起，也就不会把这件案子搞大，大不了我始终不被组织信任，而你们其他人不久肯定会被放出去重新投入工作，我相信组织总有一天会重新信任我的。
0: 茂人胸口一热，忽地明白关山的苦衷，用颤抖的声音问，
2: 你就甘愿背负这样的罪名吗？
0: 关山沉默，随后缓缓说道，
1: 我知道不如实坦白肯定会长时间得不到解脱，能保全这么多人，即便是死也没什么遗憾了。
0: 天蒙蒙亮了，交谈结束之际，关山替他着急起来，问茂人，
1: 眼下你怎么收拾？洞口挖开是不能复原的，被卫兵发现我们俩谁也逃不了穿宫的罪名，我倒没什么，可你怎么办？
0: 茂人并不慌乱，站起身来将那张财神画像卷了，从洞口递给关山，问，
2: 你那边有吃剩的饭粒没有？要没有我这边有，把饭粒交出匠武，把这张画像贴在墙上，痕迹就看不到了。
0: 关山一喜说，
1: 画像都用不着，我这边有些杂物，你那边又该怎么办？
2: 我这边有口橱柜，挪一下洞口就挡住了，你咋就关在我隔壁呢？简直是上天的安排。
1: 我以前并不关在这间房里，关押的地方也不固定，老换地方，大概是怕穿供吧，恰好昨天就转到这儿来了，真是天意，让我将这些难言之隐专门告诉你，你既然清楚此事，就请务必替我保密吧。
0: 到了第二天晚上，茂人准备故技重施，却不敢贸然，仍以扣墙的方式寻求关山的呼应。隔壁先是静默如常，在他连续的敲击下，虽有一两声回应，却显然不是关山。2天过后，茂人被释放，没有任何征兆，也不做任何解释，只一句毫不客气的警告，
3: 回去以后不该说的别说，该说的最好也少说。

0: 戴了帽子，兄弟俩徒步走回研究社，一路甚觉凄惶，却不想有出乎意料的好事等着他。舒琴来了，舒琴剪了短发，人消瘦了几分，举止却更显大气，只是眼睛红肿，显然得知了他的不幸。见贸人回来，连同研究社的同事全都喜出望外，对他这些日子以来的遭遇问个不停。贸人也不做解释，只笑着问舒琴：
1: 您咋来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8: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7: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8: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7: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9: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0: 是先有鸟，
9: 是先有蛋。
10: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9: 为什么？
10: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8: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

0: 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碾闪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享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不老歌，
1: 我们怀旧，半步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健，邀请您在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在提到毕业这个关键字的时候，各位可能会第一反应想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它和一部电影有关系，电影叫做《毕业生》。但是当你仔细看电影之后，发现好像被骗了。这样的感受我也曾经在一本书里写过，那本书叫做《折腾吧，小青年》，写过《毕业生》这部电影，也写过刚刚这首歌的演唱者 Samuel Garfunkel。其中写电影的这一篇，我是这样说的。我说很多人知道电影《毕业生》，其实是因为《寂静之声》以及《斯卡布罗集市》这两首歌曲，单听歌曲都美得一塌糊涂，你甚至可能以为这部电影讲的是校园里的白衣飘飘以及毕业时的你侬我侬。但

是电影看到一半，你会有一种上当的感觉，甚至有想骂人的冲动。这哪里是在演毕业，分明就是一锅欲望的乱炖。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遥远的1964年 Paul Simon 和 Erica Funkel 他们所演唱的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正因为它和毕业生这部电影有关系，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毕业季主题曲的时候它都会入选。可是我们的毕业季也许没有那么辛辣，我们的毕业季可能就是在眼泪道别期待当中渐渐开始慢慢走完的。2020年这个毕业季，至于正在经历的同学们显得非常非常不同。有可能上一次跟同窗跟同桌说再见是在冬天，那个时候以为跟往年一样就是一个寒假，过一个月会再见，宿舍里好东西也没有收拾，没有想到这一不见就是整整半年时间。而现在也很难再像那些学长学姐那样正式的在校园当中拥抱道别，而毕业典礼很多也是在云端举行的，甚至有一些话语本来想当面说的也没有机会。所以我想做这样的一期节目，用我的声音还有我准备的这一些歌曲来帮各位同学说出那些想对同学说的话，或者想对自己想对未来说的话。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累赘的智。然后发消息我可以看到，我帮你说出那些你想说却没有机会或者不好意思说的话语。还有很多适合毕业季听的歌曲也会在这期节目当中恭贺着你。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朋友可能离毕业季已经有些遥远，就像我自己最近的一次毕业季可能也是在十几年之前。那么就回忆一下我们当年的毕业季长什么样子，我们当年跟宿舍里的室友们跟教室里的同桌们说再见的情景又是怎么样的，我们当年刚刚走进社会的时候有着怎么样的心情呢？

这是2001年由卢庚戌作词作曲，李安亮编曲，水木年华所演唱的《一生有你》。明年这样的一首歌要过去20年了，也就是说当年有李健的水木年华，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也快要过去20年时间了。2020的这个毕业季跟以往的很不一样，很多的典礼都是在线上举行的，很多本应在线下我们拥抱我们流泪我们道别的仪式都没法在我们以往习惯的线下进行着，所以我想用这样的一期节目替各位说出那些想对身边人说的话。而现在首先要说的这位朋友叫不忘初心，你说李珠你好，今年研究生毕业，毕业之后想考公务员，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省考一直在推迟，通过了司法考试，也准备从事律师工作，所以现在还没有找工作，有点迷茫，希望明天早上起床能够思路更加的清晰起来，还想对明天说一句，嘿，明天你好。 Chris， 你说我是今年云毕业的应届生，2020年对我们来说很特殊，曾经我们一起说好拍毕业照，来一场毕业旅行，一起喝醉一场，一起带着小金刚去魔鬼城，去乌鲁木齐水上乐园，太多太多承诺2020年没有给我们准备，直接让大家各奔东西，但是这些承诺不会变，希望现在我们各自努力，终有一天我们会再相聚，愿历尽千帆归来仍少年。花栗鼠大王，你说很快我的高中生活就要结束了，其实我一直都很期待着在高中有一段四个人的友谊，直到高三的下半学期我才终于有了三个跟我惺惺相惜的伙伴，最后几个月枯燥乏味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很快乐，一起大笑，一起刷题，一起结伴去洗手间，短短的几个月发生太多有趣的事情，只是很快就要到分别的时候了，和他们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希望我们都可以在8月收到那一份心仪的通知书，各自优秀才是最好的并肩，愿以后的我们前程似锦，万事胜意。刚才这三位同学，第一位是研究生毕业，第二位是本科毕业，第三位是高中毕业，在经历着不同阶段的毕业，有人在迷茫，有人在憧憬，这个毕业季跟以往每一年的都不一样，但是又都一样，因为就像那句话说的，没有人永远17岁，但永远有人17岁，此刻各位同学正在经历的那些期待，那些迷茫，曾经经历过毕业季的这些大哥大姐大叔大婶全都经历过，只是他们我们没有经历过各位同学这样的云毕业。在被疫情所困扰的这个毕业季当中，衷心的祝福各位未来一切都好，因为年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资本，能够让你骄傲地说没关系我年轻，一切都还有无限可能。在听节目的各位同学，有什么话想对自己、想对同学、想对过去、想对未来说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公众号李志，这期节目当中都会陆续分享各位的毕业留言，我们的声音邮筒正在营业当中。

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我刚刚跟同学们说，云毕业，其实我自己经历过，我是在大四上学期的期中就离开学校的。我当时以为可能工作一阵子可以再回学校，结果就那么像蚂蚁搬家一样的，一点一点把学校宿舍里的东西搬到工作的城市北京，然后就毕业了。后来我的毕业证、学位证和校友卡等等都是同学帮我带到北京的。毕业之前大家所经历的抱头痛哭、送别等等等等，我都没有体会过。所以这十几年我一直跟大家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尽量让大学时光过完整，要不然你以后连毕业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但今年这个毕业季很特别，大部分同学可能都无法像往年那样子线下经历毕业季，所以我用声音的方式帮各位刻录此刻最想对毕业季说的那些话语。刚才是几位今年正在毕业的同学，接下来是几位曾经毕过业的同学们。蓦然浅笑，你说，嘿，小荣同学，还记不记得你下完夜休课跑来我宿舍一起听广播电台那些事情吗？一人一边耳朵，然后一起讨论话题，那时咱们听得多开心。毕业几年了，我们不常见面，希望有一天我们再见面，在一起听听广播，聊聊生活。我是松鹤，你说我很不习惯和陌生人相处，貌似和熟人相处也差一些火候，原认为是喜欢独自，直到与你们一起感受到有人陪伴是那么欢乐的事情。如今毕业五年，总会想起你们的笑脸，总会想起我们的曾经，互相倾诉到现在，居然还能展望未来。青春只需要怀念，人生若只如初见。若凡，你说毕业十几年，还记得那天大家分别，天气很好，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跟宿舍里的大家道别之后，坐着开到宿舍楼下的出租，把行李放在车后备箱，坐在车后排，突然有些依依不舍。车开出去，远远的又回头看见我的宿舍、教学楼、图书馆，我知道我的学生时代就这样结束了。不知何时才能回到那里再看一眼，青春再见，我的朋友们一定也会越来越好的。正在经历毕业季的同学们，曾经走过毕业季的前同学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说毕业，这一集节目叫做那些花儿一生有你。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

0: 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7: 水脏了用什么洗？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9: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0: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云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1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2: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可能感觉有些冗长，但是这样的一首歌却不知不觉地陪你度过六分多钟的时间。这是1968年来自于 The Beatles 的 Hey Jude。 除了 The Beatles， 各位一定会想到约翰列侬这一个雷贯尔的名字。约翰列侬过去在你的记忆当中可能像是一个圣人一般的存在，但是后来又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可能我们对约翰列侬缺乏一个全局的了解。比如说他的大儿子说他虚伪，他的伙伴说他自私，他的妻子抱怨他冷淡而且有暴力倾向。好像在我们的面前，约翰列侬成为了一个温和仁爱的公知形象，他想着世界和平，世界像乌托邦一样的。后来看到这样那样的一些新闻或者是传闻，也许会感觉有点破灭。可是我还是一直说，咱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作品层面吧，不管在音乐上、艺术上还是在社会上，他都做出了非常非常伟大的贡献。他是约翰列侬，而这首歌是他的伙伴保罗麦卡特尼写给他的大儿子，写给约翰列侬的大儿子朱利安的一首歌。关于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可能看过这样的一些介绍，比如说在1968年的夏天，约翰列侬、小野洋子开始同居，而他和前妻的婚姻也到了崩溃边缘。保罗麦卡特尼非常喜欢约翰列侬的儿子朱利安，他很担心大人之间的婚姻变故会对一个小朋友带来心理上的伤害，于是借由这样的一首歌去鼓励朱利安，告诉他说没事的，就算你爸不爱你，大爷我还爱你呢。但直到20年之后，这首歌当中的 Julian 才知道这首歌是他大爷写给他的。也推荐各位听听保罗麦卡特尼在现场独自演唱的这首歌曲，也非常非常的燃。毕竟这首歌是他自己写的，而且是他写给这个叫做 Julian 的小朋友的。虽然说约翰列侬对于大儿子朱利安有些冷淡，可是他对于小儿子却非常非常的宠溺，可以说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小儿子。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从这一首如雷贯耳的 Hey Jude 开始，要听到一组乐队的嗨歌，每一首歌曲都有可能勾起回忆，也有可能让你在夜色里突然间想蹦一下。刚才我们说的是 The Beatles， 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乐队之一的 The Beatles， 而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咱中国最伟大的乐队之一。当然可能你也会说，更多的还是指那个时期的他们。他们是1991年的黑豹乐队，由窦唯作词，李彤谱曲的无地自容。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我们平时在说一些年轻朋友的时候，可能会爱说某某某满脸都是胶原蛋白，而这个时候我想说，这样的音乐当中也是全都是胶原蛋白的气息。那个时候的窦唯，不管是他的才华、他的嗓音、他的外形，可能都是让很多很多热爱摇滚的少女所痴迷的一个对象。这样的一首歌曲，1991年《无地自容》。你看摇滚歌手和民谣歌手在面对同样的一件事的时候，表达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摇滚歌手会说，人潮人海中又看到你，一样迷人，一样美丽，慢慢的放松，慢慢的抛弃，同样仍是并不在意，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不必在乎许多，更不必难过，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如果换作民谣歌手，可能就会比较婉约地说，姑娘你好像来自南方，我想带你一起去流浪，我们去远方，我们去追寻理想。当然没有谁优谁劣，而是这种话语的体系就完全不同了，是不是？这半个小时节目当中充满着摇滚的味道，我们在这样的夜色里嗨起来。刚才听过 The Beatles 1968年 Hey Jude， 黑豹乐队1991年无地自容，现在来到新世纪，我们听2009年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所演唱的管他什么音乐。管他什么音乐，我喜欢就好，你觉得不应该不可以关我什么事儿？
1: Hip-hop 真了解

平时在夜色里出没，一般都是你的心事我在听，而听着这样的音乐就好想说你的心事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也是个人，也说不想听太多啊，我学习不好，我工作不顺，他不爱我，还他又讨厌我，怪我咯。范晓萱09年的管他什么音乐，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颠覆了之前范晓萱在你的记忆中的印象。以前你觉得范晓萱是那个小魔女，唱了什么健康歌，也有可能是爵士名伶，还有可能是有点独立的她。但是到这个阶段活开了，反正我想做什么样的音乐，不管和所谓的市场所谓的主流相不相符合，管他什么音乐，我自己喜欢就好，我也没有伤害你们。关于听音乐这事儿，你们发现有可能你听摇滚他们说你吵，你听民谣他们说你酸，你听爵士他们说你装。嗨，听个音乐有这么累吗？我想听什么听什么，我又没有拿手机外放在那个地铁里，还刷那个抖音的哈哈哈哈那个声音，我自己听音乐怎么啦？接下来继续嗨，这首歌曲来自于2005年的五月天，由阿信作词作曲，你可能在 KTV 里又蹦又跳的唱过的恋爱 ING。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没距离全乡办，让互助养老没距离；筑牢杨梅上市安全链，民警监管责任罚；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为优化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近期梅泉社区推出梅距离全乡办互助养老项目，依托业委会成员、楼道长及热心居民组建志愿服务队，贴心守护辖区老人。5月26号8点，虎山街道梅泉社区盛世家苑小区业委会秘书长肖继成与社区网格员一起开始日常巡逻。当步行至小区休闲亭附近时，刚退休不久的柴连枝和5、6位老人正在亭子里休息。看到肖继成走过来，几位阿姨立刻热情地招呼起来。前些日子，休闲亭的顶棚积水滴滴答答落在长凳上，居民们想坐一下都不行。有人在小区互助群里反映了此事，肖继成当天就扛来梯子爬上亭顶，把积水一点一点清扫干净。常在这里锻炼的徐春菊称他为现代活雷锋。居民徐春菊：
9: 有个业委会确实很好的，他们很辛苦，都支持。
8: 梅泉社区开展梅距离全乡办互助养老项目以来，以盛世家苑小区为试点，逐步向周边网格辐射。盛世家苑小区共有住户145户，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46人，住户不多，邻里互助氛围浓厚，而这一切的主心骨正是小区业委会。梅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娇娇：
10: 业委会成员呢，是我们小区居民一票一票投选出来的，对居民来说，地缘近、熟人、信任度高、组织落地快、统筹能力强，而且由他们主导互助养老，可以实现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8: 去年6月，盛世家苑小区业委会成立，不到1年时间，解决停车难、加装小区监控，业委会用一件件实事赢得了业主的信任。 项目启动后，业委会成员主动担责，小区业委会副主任张之芬和肖继成挨家挨户敲门，为老人建立一人一档，摸排出有服务需求的老人19人，为精准服务提供了方向。服务队伍如何组建？业委会把目光投向身边人，20个楼道长率先响应，加入小区志愿服务队。社区联合业委会利用业主微信群、楼道长会议，号召热心居民、低龄健康老人、有技能的邻居一起参与。柴连枝会打八段锦，在业委会动员后主动加入。居民柴连枝：
11: 我就跟社区的领导说，如果有需要的，我可以带大家一起来练八段锦，然后就他们就很拥护这个建议，然后就我们就组成了。
8: 同样被动员起来的还有小区旁有花李荣足浴推拿店的老板严有花。自从加入志愿者队伍后，他常常上门为腿脚不便的老人理发。志愿者严有花：
12: 我一般把店里顾客理发的话，一般都是30元。假如对社区的老人这一块嘛，我5块10块都无所谓，反正都是做好事嘛。
8: 服务不仅要有人做，还要随叫随到，渐渐落实。不久前，张之芬在小区夜巡时发现11栋3单元的电表箱冒出火花，他立刻拍照发到户主群，同时联系社区干部和供电公司，不到1小时就消除了隐患。梅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娇娇：
13: 我们计划开展一月一主题互助式养老活动，通过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宣传，破除认知的盲区，以一个小区为试点，打造身边互助的样板，营造邻里氛围。
7: 江上台记者吴俊涵报道。6月3号上午，政协第11届江山市委员会召开第80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卿、何正芳、刘芳华、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体现了对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根基的高度重视。要立足政协职能定位、工作实际，紧扣江山发展定位，找准履职切入点、结合点、发力点，不断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把服务科技创新作为履职重点，聚焦全市产业发展体系、科技攻关领域，深化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充分发挥政协优势，通过提案、民主监督、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为江山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要强化责任意识，围绕安全生产工作、防灾减灾救灾等内容，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专项监督、建言献策，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形成齐抓共管、全力助推的工作格局。要对照今年年初政协工作计划要求，及时检视总结上半年工作，完善补充下半年重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抓实抓好，落地见效。会上，市政协各副主席做工作交流发言。会议还审议了市委巡查反馈例行立改问题整改方案以及有关人事事项，研究确定了6月份政协重点工作安排。
8: 江城台记者程志远报道。6月2号，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全市杨梅生产主体及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部署全链条监管举措，规范种植生产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上午9点，来自全市杨梅主产乡镇的监管员、种植大户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深入分析当前杨梅产业形势与质量安全风险，明确生产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职责。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安全监管与法规科副科长叶方伟：
14: 第一个呢，我们是加强这个检查巡查，这个尽可能走到江上的每一个这个杨梅种植基地，对我们杨梅基地呢，我们又强调他们是科学、绿色、规范的用药，特别我们这个禁用、限用农药。第二个呢，就是就我们杨梅种植户啊，这个不使用这个甜蜜素、这个防腐剂这一类 这个非法添加的事情。第三个呢，就是加强我们这个宣传引导。这个我们江山杨梅管控的比较紧，也比较好。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啊，也可以放心的消费我们江上的杨梅。
8: 源头把控是质量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在我市杨梅种植基地绿色防控规范管理成为共识。种植户徐才平：
15: 我们的杨梅基地一直以绿色食品防控措施的，像用屋里那个黄板，杨梅马上就要上市了，在15日之前就停止打药了，一年到头生产记录，什么时候用药，什么时候施肥，我们是全程记录的，有记录本记下来。
8: 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组建杨梅质量安全服务指导小组，实行领导包片、技术专家包联、监管人员包点三级包联制度，构建网格化监管体系。同时该局还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用药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督促种植户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压实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还将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产地

0: 摊贩、电商等重点环节，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江山杨梅区域公共品牌声誉，推动杨梅产业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1: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6月2号，2026年江山市青少年学生阳光体育拉拉操比赛在江山体育馆落幕。本次赛事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共吸引全市14支中小学、幼儿园代表队参赛。本次比赛项目设置丰富，包含校园花球拉拉操示范套路第三套、花球自选舞蹈、街舞规定及自选动作等多个类别。赛场上，幼儿组小选手凭借稚嫩可爱又认真规范的动作，展现童真活力。小学组队员动作整齐标准，队形灵动多变，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展现拉拉操的独特魅力。经过激烈比拼，赛事共决出6个一等奖。
0: 江山台记者朱硕磊报道。2026年高考临近，市市场监管局聚焦各考点食堂与周边食品经营场所，全面开展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6月2号，在江城中学食堂后厨，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执法人员对操作间、调料仓库、餐具消毒区等各功能区域展开检查，并现场填写浙江省学校食品安全检查表，签字存档。针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各考点例行整改。目前，双塔市场监管所已完成辖区2个高考考点食堂检查，延伸排查考点周边餐饮店及副食品店112家，现场整改各类安全隐患8处。
1: 江城台记者报道。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将于6月14号开赛，目前全市参赛队伍已进入最后备战阶段。为助力各参赛队伍以良好状态应战，市体育局统筹调配场馆资源，在12点至14点的5间时段免费开放球馆，方便参赛队伍集训备赛。据了解，本届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采用团体赛制，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赛事吸引了全市88支队伍参与角逐，涵盖机关单位、乡镇街道及企业代表队。
0: 江城台记者毛玉凡报道。今年6·1国际儿童节对新疆多地牧区的孩子们而言格外特别，一批满载江山爱心人士心意的体育用品跨越5000多公里陆续送到孩子们手中。近日，在双塔街道金家村99号青年网商孵化创业园的仓库里，一件件崭新的体育器材被仔细整理封装，准备送往新疆牧区的孩子们手中。不同于往期的捐赠，今年的儿童节礼物是爱心团队根据新疆孩子的真实心愿量身定制的。江山爱心人士宁茂炳：
2: 今年我们给新疆孩子准备的礼物就是那些足球类的体育用品，特别在新疆那边呢，他们孩子非常喜欢踢足球、篮球，也是因为这次孩子他们提出来他们想要的这个六一节礼物。
0: 本次爱心捐赠覆盖新疆4大区域，定点帮扶多地牧区学校，让边疆学子如愿收获节日惊喜。宁茂炳：
2: 我们这次那个一个是新疆克孜瓦克陶，还有阿克苏的库车，还有和田和乌鲁木齐。
0: 据了解，本次公益行动开启校地企业共建新模式，由7家爱心企业联合发力，在新疆8所学校援建活力爱心体育室，配齐球类运动器械、专业场地设施，丰富孩子们的课余文体生活。阿克陶县加马铁热克乡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阿依夏姆鼓励买卖提：
3: 在6·1儿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社会爱心人士为我校捐赠了一批体育物资，有效补齐了乡村学校体育器材的短板，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我校将妥善管理，充分利用物资，助力学生阳光下健康成长。
0: 看着一批批崭新的体育物资送达校园，孩子们心中满是温暖与感动。阿克陶县加马铁热克乡中心小学学生阿依夏库尔班：
4: 我们收到了爱心人士送来的体育器材，我们的心里特别温暖开心，我们一定会坚持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珍惜这份温暖的节日礼物。
0: 宁茂炳是这场爱心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今年也是他和伙伴们帮扶新疆牧区孩子的第11个年头。从书包、文具、课桌椅到定制化的体育物资， 每一次捐赠都紧贴当地师生的实际需求，用精准帮扶助力边疆教育发展。殷茂炳，
2: 我们每次物资到那边，那边孩子都非常真的非常开心。图书馆的话，我们现在预计下一期已经在筹划了，那我们也是尽自己的能力来去帮到他们。
1: 这次央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4: 是先有鸟，
13: 是先有蛋。
1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3: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6: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7: 向右，向右，向右。
1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8: 不知道收音机前面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过一个人旅行的感觉？出发，当列车开动的那一刹那，心里面就会全部释然。有的时候我们出游与以往的兴奋期盼不同，因为我们是背负着感情的债落荒而逃的。去哪里，跟谁去，对这样的人来说也许并不重要，只要离开这种烦乱无序的氛围。此时此刻，准备好你一个人的行李，搭上火车，前往本溪。

傍晚的时候，来到辽宁境内的最高峰老秃顶脚下，天色转阴，草草投宿在老农家。屋外突然狂风大作，坐在暖暖的炕头，看着窗外老农匆匆地赶着牛群回家，不由得有种满足感。风停了，雨却更急。走出农舍，沿着村路漫步，天色全部都黑了下来，四处也看不到什么样的风景，只有头灯能够照亮一点点面积，一种在隧道里穿行的感觉，冰冷、寂静、漆黑。这个时候，你也许会告诉自己，明天我会与这座山有个约会。

清晨的山谷静谧空旷，被一层层的雾笼罩着，没有想象中的秋高气爽。太阳在云中躲躲闪闪，山色不是传说中的一片浪漫，却分外的有层次。一片松柏的翠绿，一片杨树的金黄，一片桦树的苍白，一片枫树的嫣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在一起，和着若隐若现的晨雾，透着一种说不清楚的稻谷仙风。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沿着村民采药的小路上山，沿途的景色和白石栗子有些雷同，都是漫及四处的火红，红的眼晕，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物以稀为贵。无论多么美的东西，当它铺天盖地袭来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点消受不起。

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生以来也许看过最美的树林，一片黑松林。那是一片不大的林子，却给人一种壮观的错觉。乌黑的树干被雨水浇过后，透着金属的质感，繁复交错的枝干严严实实地将本不充实的光线过滤得更加微弱。不知道沉积了多少岁月的松针密密匝匝地铺了一地，覆盖了泥土，覆盖了杂草，金灿灿的一片，远远望去就像柔软细腻，有如女性的肌肤。而此时此刻，在你的心中还会洋溢着那些不开心但是却不忍忘记的爱情故事吗？

临近山顶的时候，可以看到残雪残到了几乎化尽的程度。当看到嫣红的红叶颤颤巍巍地拖着积雪，鲜红的浆果被冰雪覆盖时，想到了冰清玉洁这个词。老秃顶，这是一座名字恶俗但是景色不俗的山，也让我们的这次一个人的旅行无一为憾。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

0: 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9: 真不错，
8: 好嘞，
9: 真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有什么干的？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9: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
17: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向左，
23: 向左，向左。
2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2: 向右，向右，向右。
2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农历六月，大地响起丰收的前奏，青海高原龙雾河谷又沉浸在愉悦神灵、保佑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的气氛当中，和各位一起见证神秘的祭祀典礼。

在龙雾河谷的村子里，村民们用古老而神秘的乐耳如、拉耳彩、墨耳彩分别祭供地龙王、虚空神灵、君神。不同的村子，不同的形式，无一例外的以自身宝贵的鲜血而挥洒祭奠，向神明示喊人的虔诚。这就是遐迩闻名的龙雾地区的六月法会，传续了1000多年的血祭节。

雷点正在院子里响起，法师率将一对白金盖顶、长辫缠头、身着盛装的彪壮汉子，拥着插满绿树枝、那座佛像的神轿奔舞而出。鞭炮燃放，硝烟尚未散尽，二队人马相欢队伍，亲热、激愤、奔放，演绎年复一年的并肩共进、甘苦与度的时光。

0: 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采撷一缕阳光，编织多彩童年，
2: 放飞童年梦想，播撒快乐心声，传递节气智慧，感受自然之美，
3: 倾听四季故事，收获成长力量。
4: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我是主持人江子浩。
2: 我是赵金密。
5: 我是杨怡欣。
6: 我是徐浩恩。
4: 我们来自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503班。
1: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节气小满。
2: 小满这个名字真好听，它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小满是夏季第二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5月20、21或22日。满有两层美好的含义，第一，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未完全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第二，雨水见丰，江河湖水开始充盈，万物都在悄悄积蓄力量。
2: 原来小满藏着这么多自然秘密，那小满的气候有什么特点？
6: 小满一到，气温明显升高，雨水增多，空气湿润，阳光温暖，田地里麦子鼓鼓囊囊，油菜籽粒饱满，树叶更绿，花儿更艳，到处生机勃勃。
2: 听，清脆的鸟鸣，就是小满最美的声音。大自然有专属信号，这就是小满三候。
5: 我来介绍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苦菜生长繁茂，遍地开花，田间满是生机。二候迷草死，细阴的细软小草在阳光下慢慢枯萎，顺应自然规律。三候麦秋至，麦子开始成熟，对麦子来说就像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秋天。
6: 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短短九字把小满自然变化说得明明白白。
1: 小满不仅有自然变化，还有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特别有趣。
2: 习俗一，祭车神。传说车神是小白龙，人们在水车旁摆放鱼肉、香烛、清水，祈求水源充足，农田丰收，感恩大自然。习俗二，祭蚕。小满是蚕神诞辰，南方养蚕地区会祭拜蚕神，祈求蚕茧丰收，蚕丝饱满，小满也叫蚕鸟日。
6: 习俗三，吃苦菜。俗话说，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小满吃苦菜，清热解暑，开胃消食，寓意先苦后甜。
1: 习俗四，看麦烧黄。农谚说，麦烧黄，你看娘。麦子快熟，出嫁女儿回娘家探望，问候收成，亲情满满，温馨幸福。
2: 古往今来，许多诗人为小满写下优美诗句。
1: 我们带来北宋欧阳修的《小满》。
6: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 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
2: 除诗词，民间还有许多小满谚语，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十八天，
5: 青睐也成面。
4: 这些谚语告诉我们小满天气与农事太实用了。
6: 小满过后天气变热，雨水增多，我们小朋友要做好养生保健。
1: 第一，防暑驱湿，少待潮湿阴冷处，勤晒被褥，不贪凉，少吃冰棒冷饮，多喝温开水，保护肠胃。
5: 第二，饮食清淡，保护脾胃，多吃冬瓜、赤豆、绿豆、黄瓜、薏米等清热祛湿食物。苦菜、苦瓜、莴笋、丝瓜都是小满应季好食材。
2: 第三，早睡早起，适度运动，早晚凉爽，可以跑步、跳绳、踢毽子、散步、骑车，多运动，增强抵抗力，夏天不生病，身体更健康。
6: 小满这么美好，当然少不了好玩的趣味活动。
1: 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观察麦穗，摸摸饱满麦粒，数一数麦粒数量，做一份小满观察笔记。
5: 我们可以寻找苦菜，认识田间野菜，了解外景与功效，体验采摘乐趣。小满风清气爽，最适合放风筝，在草地上奔跑，让风筝带着心愿飞向蓝天。
6: 我们还可以手绘麦穗、蚕宝宝、水车，用彩笔、粘土创作小满手工作。

0: 品，也能玩麦粒拼图，果蔬连连看，在游戏中感受丰收喜悦，认识夏日农作物。
1: 小满世界还可以走进田野，感受江山美丽乡村的田园风光，感受家乡丰收的气息。
2: 小满小心欢，
1: 小满是小小的满足，是大大的希望，它告诉我们人生不必追求完美，慢慢成长，积蓄力量，就是最好状态。
0: 愿我们像小满麦粒一样向阳而生，努力生长。
3: 愿我们拥有小满心态，知足常乐，收获幸福。
1: 小满是万物将熟的期待，是初夏最温柔的礼物。
0: 让我们珍惜时光，不负初夏好时节，不负每一份努力。
4: 让我们一起拥抱小满，拥

0: 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坑，皮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周五傍晚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节目开始呢，正大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针对新西兰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最近，山东济南一名少年不慎落水，危急时刻，小伙急扭急骨，纵身跳入水中，成功将少年救上岸。到广州来关注到的是《都市生活家》。
1: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0: 上，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

次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夏天血压下降，这个时候可以停药吗？高温高湿天气容易引发苦夏一些不适的症状，也让心脑血管面临多重考验。那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哎，到了夏天之后血压会有些下降啊，让你觉得好像症状减轻了，所以很多朋友呢在这个时候就会擅自来停药。那这样做可行吗？来听听专家的解释哈。这个夏天首先气温高，出汗多，那么人体的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的下降。大量出汗后呢，如果说补水不足的话，头晕、心慌、胸闷啊，这些不适依然是高发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心脏内科主任尹春玲表示，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切记得哈，不要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上的。那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来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然后呢，夏天很多朋友会贪凉啊，有这个贪凉的习惯，喜欢猛喝冰水啊，空调温度调得过低，出汗后呢用冷水来洗澡。那么冷刺激会引起血管的收缩，导致血压的骤升，所以呢要特别提醒到这些朋友，不要在家光顾着，哎，比如说光脚踩瓷砖哈，或者大理石这些冰凉的地面，因为脚底的血管神经它是很丰富的，那脚底受凉之后就会反射性引起全身的血管收缩，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呢，像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这些清热祛湿的食材，再搭配莲子、黑木耳、燕麦哈，都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呢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和高脂的食物。尹主任表示，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疼痛，或者是向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说牙痛或者是上腹部的疼痛，建议立即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千万不要自行驾车到医院就诊。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多焦间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但如果您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平板或者是手机的应用商城里头来找到我们这款客户端，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的。那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呢，在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你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再找到当天的直播窗口，或者是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路径哈，我们的广播直播的互动时段，除了在电台当中电波当中你们可以收听到之外，在手机端上，我刚刚郑娜提到的我们多焦间声 APP 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抖音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哈，三个路径我们都会为大家进行同步的声化直播。那在17:10之后呢，我们的互动画面会整点的开启，欢迎大家稍后移步到我们的手机端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今天也让我好朋友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稍后画面当中你们会见到他，来听到的是心思烟火。

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主播关注，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的江山人江山事儿。张大姐来打开手机里头的多焦江山，我们来看一下在客户端的首页当中今天有哪些新闻链接的推送。好，打开首页，点击资讯的应用模块，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推送标题。全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开赛，徐州市老年人派及权健交流活动举行，适龄女孩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全面启动，凡人善举专栏三年送餐度，浓浓邻里情。哎，为什么你家蚊子会比别人家多呢？带这个问号，我们可以来看到这条推送内容哈。雨后天晴，清理积水，防蚊灭蚊事半功倍。轮番的降雨天气，雨水过后气温快速回升，湿热天气叠加，正是蚊子繁殖的最佳窗口期，所以建议市民、社区以及单位来做好防蚊灭蚊工作，其中清积水是最有效、最经济实惠的防蚊手段。那为什么雨后必须及时的来清积水？居家防蚊做个找水能手，社区联动，人人都是灭蚊主力军，核心要点速记。好，可以来关注到这条推送内容哈。再来看到的是图文，爱护爱眼护眼科普，15分钟健身圈，高考期间江山连续降雨。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24节气当中的芒种啊，芒种之后呢，天气会越来越热。那预计未来七天将呈多阵雨或雷雨天气，7号夜里到8号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5号到7号白天多云到阴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7号夜里到8号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短时暴雨，9号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更多的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推送的新闻链接。如果您还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应用商城里头来找到，免费的就可以下载注册成为我们的新用户。整点之后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17点段的即时报。那在17点10分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开启，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好，17:01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段的即时报。2026年全国高考将在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4号20、40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块5毛。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好，稍后是17点段的天气快报，和郑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为听我们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江城的天气状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3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较今天偏低1度左右。好的，继续用些好听的歌曲来过渡到下一个时段当中。17:10，各位可以移步到多焦尖客户端首页里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好，继续听到的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陈娜来问候到下班路上的朋友。那芒种之后接下来天气一定是越来越热的哈，虽然说前两天江城的雨下的倒是挺猛烈的，一阵又一阵的，昨天早上还打雷了，各位有没有印象，雷声加闪电这样的天气，说实话我觉得还蛮久违的。不过呢，雨天出门毕竟是不太方便啊，而且你看马上要临近暑假了，你说这暑假里头天一放晴，小孩还不得像箭一样的飞奔到外头上兴趣班，户外撒欢儿，还有游泳哈，几个同学一起结伴出游什么的。但是越到这个时候呢，家长反而会觉得哎，心里更加的不踏实啊，会有各种担心吧。就是比如说，孩子在户外的时间待得久了，会不会中暑啊？尤其是家里有男孩的，男孩呢天生好动啊，妈妈会担心说，哎，这个时候孩子会不会跟同伴一起遇到什么危险什么的，比如说溺水。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单是家长会焦虑，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和掌握一些防溺水和防中暑的一些实操的技能，来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好，来欢迎今天104.7的好朋友，浙江省红十字会一级应急救护培训师徐建国徐老师。我们来欢迎徐老师。徐老师跟我们的网友们来打个招呼。
1: 啊，大家好。
0: 嗯，徐老师，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好多朋友刷进来在看啊。对，那今天徐老师其实也是带了我们的专业救护设备啊，在郑大的身后大家都能看得到，这是一个模拟人啊。然后呢还有就是 AED 啊， AED 很多朋友应该有见过，在一些公共场所我们都能够找到他的身影。那还有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自动体外除颤器，就是是一个便携式的一项急救设备哈，能够抢救心脏骤停的患者。一会儿我们会请徐老师带我们来手把手的来教大家怎么来使用哈。好，那回到今天的话题，徐老师，到了暑期，如果说没有做好防范的情况下，其实中暑并不是一件小概率的事情哈。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分辨救援对象是不是中暑了？
1: 那么怎么去分辨我们这个中暑呢？记得第一个呢，我们要看这个我当时的生产或者生活环境是否存在有高温、高湿或者通风不良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看是否出现这个头晕、那个大量出汗，还有恶心、呕吐、皮肤湿冷，还有甚至出现高热、昏迷这种现象。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看他行为，看他是否出现他在生活或者工作当中出现这个动作的不协调、走路不稳或者反应迟钝啊。
0: 嗯，那中暑一般分几个阶段呢？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嗯，
1: 那么中暑我们这一块是分为三个阶段，其实这三个阶段来说呢，它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并不是说一来就比较严重的啊。所以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它到底分几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是先兆中暑，那么主要表现为头晕、眼花、口渴、出汗、乏力，那么注意力也不是很集中啊。这个时候一般在先兆中暑阶段的话，体温不会升高。那么如果是这时候不注意的话，我们都会到第二个阶段，那么就是轻度中暑。那么轻度中暑呢，是在我们先兆中暑的基础上面进一步的加重，主要表现着大汗，皮肤呢先湿冷，再会变为走热，那么还有脸色苍白啊，还有出现恶心呕吐，还有脉搏的话也会增快到100次每分钟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到轻度中暑的话，它的体温可以升高到38度左右啊。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注意及时的脱离这个环境，那么我们会发展到第三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是重度中暑，那么是在轻度中暑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加重。那么发展到重度中暑的话是非常致命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即送医，送到医院进一步治疗啊。那么重度中暑当中呢，有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热痉挛，再一个就是热衰竭，还有一个是热射病。那么这一块这当中呢，就是热射病最危险，它的死亡率是比较高的，达到50%以上。那么重度中暑它主要表现什么样呢？主要表现一个高热，没有汗，当然没有出汗，手脚会出现抽筋，那么甚至会出现模糊，甚至昏迷。那么到重度中暑的话，体温都在基本上都在40度以上。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中暑的三个阶段的表现。那么怎么去快速的分辨我们这个中暑在哪个阶段呢？那么我们大家记住一个口诀，叫做头晕、出汗为先兆，发烧、呕吐轻症道，那么高热、昏迷是重症，
0: 高热昏迷已经是重度中暑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自行去抢救，而应该送医，对不对？
1: 对，
0: 嗯，那遇到中暑的人，咱们第一时间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哪些事项是需要特别来注意的？
1: 那么，如果我们发现有中暑的，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是立即的脱离这个高温、高湿、通风的不通风的环境，那么将这个中暑者转移到这个阴凉通风地方，那么松开他的衣服，保持他的呼吸道的通畅啊。那么在脱离这个高温环境以后，如果是属于刚刚是先兆中暑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脱离这个高温高湿或者通风不良的环境以后，那么通过休息、降温，还有适当的补充水分，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先兆中暑的话，几分钟之内就会恢复的，就会恢复。那么如果说我们是属于轻度中暑的阶段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脱离这个处理这个高温高湿或者通风不良的环境以后，通过休息、降温、补充水分或者盐分，那么在轻度中暑阶段，通过这个补充以后，还必须要用最好用这个清心开窍的防暑药物，比如是风油精、清凉油、石滴水、藿香正气丸，这些都可以的。那么那刺激就身体那慢慢恢复，那么一般来说几十分钟可能会恢复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轻度中暑超过一个小时没有恢复的，那么我们建议及时的送医院或者拨打120电话，那么到医院进一步的治疗。那么这当中属于重度中暑这一块，那么特别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那么作为我们每一个在户外或者在室内高温环境当中工作业的人员，那么要自己去感觉辨别哪我们处在哪个阶段，及时的脱离环境，那也有身体的及时恢复，尽量不要发展到重度中暑，因为重度中暑是比较危险的。那么如果说一旦发展了重度中暑，该怎么去处理呢？首先一个重要的是立即的脱离这个高温高湿或者通风不良的环境啊，那么到我们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或者有空调的房间里面，宽松衣服，那么保持呼吸道的通畅，那么同时要立即拨打120，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高到中暑容易是高温的，我们要迅速的降温，降温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快的在40分钟之内把体温降到39度以下，啊，那么降温的方法呢，有很多啊，那么有包括我们这个用凉水。捧物电风扇来吹，那么带那个降温，还有用那个湿毛巾擦身，还有
0: 擦拭身体、
1: 嗯、对，还有就是可以用这个冰块再放在我们这个用冰块用毛巾包起来，不能直接放在身体上面，用毛巾包起来放在腋下啊，放在颈部，还有放在我们腹股沟这一块，那么有利于我们降温啊，那么这个是迅速降温。那么对于重度中暑当中有部分确实神志清醒的，我们可以给予补充水分，如果是神志不清的，不得喂水或者食物。那么至于是先补水还是先降温，那么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说是先兆中暑和轻度中暑的，我们可以补充水分，但是重度中暑的话，那么必须要迅速的降温啊。那么在中暑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重度中暑当中必须迅速降温的同时，要紧急的送医院进一步的治疗，因为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啊。那么在中暑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几个事项，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啊。那么一个呢，就是高温在高温作业环境必须有，在户外高温作业环境的时候必须做好这个防护。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室内的话，车间里面也可以就是保持一个好的一个改善这个劳动环境条件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高温聚集，我们要避开
0: 时间段，对不对？
1: 避开我们这个时间段，就在高温聚集，我们避开这个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这个段高温时段。
0: 10点到15点，这是一个太阳特别毒辣的一个这样一个时间段啊。
1: 对。第三个呢，我们如果有重度中暑的，我们不要犹豫，尽快的脱离这个环境。快速的降温是很重要的，那么紧急送医，那么在送医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边转运 就边转送边降温，不能停止降温，这个是需要的。那么第四个方面呢，第四个呢就是重度中暑的降温要注意一点，不要我们利用我们平时知道的，比如有些是发烧用的，就是这个用酒精去擦身体，这是不可以的啊，不能用酒精去擦身体降温。
0: 重度中暑的患者
1: 不
0: 可以用
1: 酒
0: 精擦身体，
1: 对，很容易引起酒精中毒的。
0: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就是会有这样的误区的。
1: 对，以前是这样子的呀。那么还有一个是，这个发烧的话不能用退烧药降温，这个也要引起注意的啦。还有最昏迷的，绝对不能让他喂水或者喂食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停止降温。那么我们要确保在40分钟之内把这个体温降到39度以下，2个小时之内降到38.5、38度多一点就可以啊。这是我们的降温的。
0: 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我们说在救援的第一线上，不会说一上来身边就有您说的一些急救设备啊、急救包什么的、冰块什么的。所以在没有急救物资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随手拿来就可以用的方法呢？
1: 那么作为急救来说，我们讲究的是就地取材，很多都是没有这么好充分准备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面怎么用呢？我们可以采用就地取材，一个就是用电风扇，因为我们要脱离这个环境嘛，用电风扇或者到空调风吹也可以，实在找不到在户外的，我们可以用扇子，用扇也可以啊，就是带着力量降温。那么第二个呢，就用湿毛巾反复的擦身啊，这样子也有利于降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用小的喷雾，那个一个喷雾喷，用水用喷壶去喷水，那么再用扇用扇或者是电风扇的时候可以带走热量，这样子也有利于降温，
0: 帮助患者快速的让他的身体散热哈。所以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认识到一些常见的一些误区。那户外溺水急救的时候，大家容易凭经验犯错的场景会有哪些？
1: 作为溺水来说呢，我们夏天马上也到了，那么可能碰到这方面大家游泳的也比较多啊。那么作为这个溺水来说，大家经常常见一些误区来说呢，那么也或者说大家容易犯的这个经验性错误来说有哪些？一个呢就是注意，就是倒挂拍背控水，其实我们实际上肺里面是没有大量的水的啊，所以控水的时候会延误我们急救的时间，
0: 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患者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1: 对，那
0: 这
1: 样
0: 时候就耽误这个抢救时间了，
1: 对，耽误我们的抢救时间。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盲目的下水救呢，这个也是致命的，所以我们不提倡的啊。那么因为溺水的时候会因为恐慌会爆发出很强的炸力，会紧紧地抱住施救者，会导致2个人受害。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下水救人呢？大家了解一下。那么一个呢就是你是经过培训过的专业救援队的人员，或者水上救援人员，这个是可以的。那么你经过专业培训知道情况比较清楚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对这个水域很熟悉，你知道的这个水不会超过你胸部的啊，那么也可以下水救人，其他的都不允许，特别是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绝对不允许首先下水救人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经常有个误区，就是救上岸以后发现伤员好像没事了，就没有去送医院去。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其实溺水者救上岸以后，即便神志清醒的话，也要及时的送医院去观察，以免就是在溺水的时候有水进到肺，少量的水进到肺部里面，引起肺部的感染，导致继发性的溺水。那么第四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手拉手冷链式的施救，这个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岸边湿滑，而且力量是不均匀的，多人手拉手的话会容易导致集体的滑落，引发连环性的溺水。像这种案例我每年夏天都有发生这个事故，有经验教训的，所以我们
0: 有这样的案例发生。
1: 对，有这样案例发生。你们有一个曾经有个学生救难的话，他4个人连起的话，后来4个人全部下去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误区。
0: 后来溺水者救上岸了吗？
1: 没有，导致都遇害了啊。这一个救伤
0: 特别可惜
1: 都遇害了。对，
0: 所以普通人对于溺水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呢？
1: 那么其实普通人来说，对我们溺水者最大的误解就是 因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
0: 嗯，
1: 啊，因为溺水嘛，他大声呼救，这样子我们容易找的。其实我们想想当中是不一样的，实际当中是不想想当中与实际当中是不一样的。那么很多人在想想当中像影视剧里面经常放的那个情景，那么双手高举水花四溅，大喊哎救命啊救命啊，动静很大。事实上，真正的溺水是不能呼救的，也无法挥手。那么身体会有点垂直，嘴巴会在水面上忽上忽下，根本呼喊不出来，那么像是在踩水一样的啊。那么所以这里我们这个底下也讲，这里也特别提醒，像每一年都有这个案例发生，就是一个家长带小朋友以后，小朋友在游泳，家长在看手机，因为这个看手机一看到我可能会就放不下手，会注意力会转移。所以特别也提醒的话，我们下去的有些家长带小孩去游泳，不要自己在沉迷于手机，因为万一有意外的话，孩子他自己认为我在看手机，孩子有什么意外他会呼救的啊。其实他是一到溺水的话他是不会呼救的。所以我们这个暑期就这样到来，我们提醒家长带孩子去户外游泳，或者这个游泳池里面游泳的时候，一定不要过分的玩手机啊，要紧紧的看着跟着自己的孩子，不要让孩子离开我们自己的视线，一定要确保安全。当然还有
0: 您说，嗯，
1: 当然还有部分呢会认为自己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啊。
0: 对，很多人会觉得，哎，我自己可以游泳，所以我不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啊。所以您刚说到的，就是家长在带孩子出游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在玩水的时候，尤其在户外哈、啊，在没有专业救生员的情况下，
1: 嗯，
0: 我觉得不单是不能离开家长视线，就比方说，孩子在玩水的时候，像您说的，多数人的认知是，当溺水者出现危机的时候，大家的想象是，所有人的认知啊，几乎所有人的认知是，溺水者他会高举双手，然后水花四溅，这是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画面。但真实的场景，像您说的，并不是这样。溺水者他不但不能呼救，也没有办法高举双手，
1: 对，
0: 伸出水面。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就是不要带孩子去到深水区去游玩，
1: 对
0: 啊，尤其是没有专业救生员在场的时候。
1: 对，
0: 很多人会觉得，哎，我会游泳就不会溺水。您刚说到这句话啊、哦
1: 嗯，
0: 我觉得对这句话是有误读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那么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0: 嗯。
1: 那么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在认知上的一种误区。真实的情况就是会游泳也会溺水，而且一样会无法的呼救。那么为什么无法呼救呢？因为溺水者嘴巴在水面上忽上忽下，双手向下压水，根本无法喊，可能一想喊的话可能又沉下去了，所以根本无法呼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会游泳的部分呢，可能会很多人就是会过于自信，对于我们这个风险的评估不足。那么即使在会游泳的时候，会时间长的话会出现体力方面的透支，而且有些水流有暗流，可能也比较湍急，那么或者水太深，水温过低引起的手脚抽筋啊，或者有些不明确，野外的话有些会出现一些水草的缠脚，那么同样会发生溺水啊、
0: 嗯。那如果发现有人落水了，那岸上的人第一步首先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1: 那么如果发现有人落水的话，作为岸上的人第一步应该做的是，就是我们做一个发现溺水者，我们要注意要做到捡拾急救上面的四个优先的原则，就是岸上救援优先、工具救援优先、团队救援优先、还有信息救援优先。那么首先一个，一定要呼救帮忙，特别是要求小孩子，特别是要小，对，
0: 千万不要盲目的去下水。
1: 特别是救援，我们暑期要到了，又一定要救援小孩子。如果小孩子发现有溺水者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要做的就是呼喊，大声呼喊救命，以引起别人的注意，共同来救援。同时，我们拨打110求助电话和120急救电话。那么再次呢，我们就要寻找附近有没有什么救生的器材。比如说我们现在珠江边上都有一个一冷一港一圈的，就是救生圈、救生绳，还有个救生港啊，所以去找这些物件，救生器材，救生圈、救生衣、绳索、是竹竿或者浮板，甚至有些空的矿泉水瓶也可以 啊，将其抛给演绎者，并指导告诉演绎者如何使用啊，这个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旦我们找到，比如找到绳子，找到竹竿时，我们要去伸去救他的时候，不能站着，我们要俯身趴下，降低重心，那么以增加我们身体的摩擦力，避免被溺水者拉进水里。当然，如果岸边有树或者有其他一些大的石头支撑物的，我们也可以用这手抓住，这样子
0: 借助一些支撑物，
1: 对，
0: 它的
1: 避免我们自己被它拉到水里面去啊。
0: 所以把人救上岸之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像您刚说到的控水，比如说倒挂着患者啊，背着跑啊，或者是按压这个溺水者的肚子。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1: 其实这个控水是不利于急救的。那么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其实肺里面是很少水的，这个啊，那么控水是不利于急救。那么救上岸以后，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就地救护，那么将溺水者置于平整的地面啊，那么立即平整的地方仰卧啊，立即清理溺水者的口腔和鼻腔里面的泥沙啊、水草啊什么东西，同时要松开衣服，保持呼吸道的通畅，同时就能拨打120。那么我们通过听、看、感觉的方法，快速的评估啊，大约10秒钟的时间来评估我们是否有呼吸。如果没有呼吸，要立即给予心肺复苏，并就能去拿附近的 AED， 就是我们讲的自动体外
0: 输送器。今天我们也带过来，一会儿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哈，怎么来做心肺复苏。
1: 哎，对。如果说有呼吸心跳的，我们要及时的给予更换衣服，注意保暖，避免低体低温啊，避免低温。那么同时，我们让溺水者能够保持一个侧卧位，那么避免这个胃里面内容物反流以后引起窒息啊。那么同时，我们要密切观察我们溺水者的生命体征，比如说呼吸、心跳，那么这些等120。那么等的过程当中，如果万一发生心跳或者停止的，那我们也给予心肺复苏啊。那么120来了，我们转运到医院进一步的治疗啊。
0: 那如果救上来的人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这个时候咱们再做心肺复苏，还有意义吗？
1: 那么对于我们救上来的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的，那么现场的心肺复苏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啊。那么必须要抓住我们黄金几月的4分钟，立即进行高质量的心肺复苏。那么即使超过4分钟，那么也有很大的可能挽救为生命啊。那么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抢救的成功率。当然，我们这个心肺复苏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也有具体的要求。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胸脉按压的位置要对。就是按压的位置是胸部正中两乳脸线中间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心脏按压的深度，我们要注意，成人的话我们的5到6厘米，儿童的话是5厘米，那么婴儿的话是4厘米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心脏按压的频率，就是按压的速度啊。那么我们保持在100到124每分钟，那么就是相当于1秒钟我们按压2次左右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能呼吸这一块，我们不要过度的通气。那么作为我们这个溺水者来说呢，他是因为没有呼吸而导致心跳停止的，所以能呼吸这一块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能呼吸这一块不要过度的通气，那每次的通气量我们在500到600毫升。那怎么去掌握500到600毫升呢？我们就平静的吹一口气就可以了，不要深吸一口气再吹，这样子会过度通气啊。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说我们心脏按压和能呼吸它是有一个比例的，就是我们按压3次以后再2次的能呼吸啊。那么对于溺水者，我们是先能呼吸再按压，那么比例还是一样，就30次按压2次的人工呼吸。那么在心脏按压下去以后，我们要每一次按压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让胸廓充分的回弹，有利于整个血液循环那么第六个呢，就是我们要尽早的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AED 啊，有利于我们这个抢救成功啊，提高抢救成功率啊。
0: 所以抢救一个成人和孩童技巧上有没有些区别？就除了刚刚您说的心脏按压的深度不同嘛，我们还有哪些事项是需要特别来注意的？
1: 那么至于抢救儿童和成人，那么这技巧上是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啊。
0: 嗯。
1: 那么当时稍微有一点小的区别。那么主要区别在我们这个在大人按压的时候，我们用双手十指相扣进行按压啊。 那么儿童呢，我们可以用单手，当然也是体型大的儿童也可以用双手啊。那么按压的深度来说，我们大人的话是5到6厘米，那么儿童的话是5厘米，那么婴儿的话也少4厘米啊。那么人工呼吸方面呢，我们儿童和成人都是可以捏住鼻孔用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的，但是婴儿的话，就是1周岁以内的婴儿，12个月以内的婴儿，那么可以不用捏住鼻子，用嘴巴直接对着婴儿的口和鼻进行吹气就可以了。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注意心脏按压以后，一定要让胸廓充分的回弹，

0: 边来演示一边来解说。对，
1: 好的，当发生意外以后，有溺水者被救上岸以后，首先一个我们让他那个平卧位在我们一个平面上，能够迅速快速的检查口腔有没有异物，如果有异物迅速的侧过来以后，把这个口鼻腔里面异物清理掉，清理掉马上恢复，然后迅速的我们松开一点异物，有的确保呼吸的通畅，让他有一呼吸。好，这我们松开异物以后，我们再快点快速的，哎，拍他一下，哎，你怎么了？我怎么了？看他有没有反应。如果他一拍他以后他醒过来了，他会讲话了或者，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他侧过来，把他侧过来以后，侧过来以后再等120救护车来就可以了。那么拍到一个没有意识的，哎，这个人昏迷了，没有意识的，那我们快速的利用听看感觉来检查一下他有没有呼吸啊。好，我们可以把衣服松开一点，松开让他有力呼吸，同时我们可以看听看感觉。好，我们也如果是我们有专业人员的话，也可以摸一下颈动脉啊，来看十秒时间，100101103104106107108109101010。好，三月没有意识没有呼吸，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快速的，我已经把它拨打120了，就也不需要了。如果还没有拨打120，快点就能打120，指定一个人就打120，然后通过另外一个人去把，对，
0: 分工协作，
1: 我们是用团队急救，
0: 对，
1: 哎，就另外一个人去把附近的 AED 拿过来。好，这个时候我们衣服一定要迅速的拉开衣服，拉开以后我们进行按压。当时对溺水者，我们首先气道已经清理了，然后我们要快速的把这个气打开气道，我们利用压额头、压捏拖的方法，压现在不要没关系，
0: 好，
1: 压捏拖。好，没有，我们用呼吸膜把它，会有现场的话可以用衣服把它上去接一下也可以啊。好，压住捏住，我们给它先吹两口气。好，放开。好，再按压，在我们这两种连线中间按压。那我这里就示范一下啊。那这样按压34次，按压30次以后，然后再进行呼吸。如果这个时 AED 到了，如果这是 AED， 哎 ，AED 刚就去拿 AED 了 ，AED 到了，我们就把 AED 打开。好，打开以后，
2: 已开机。
1: 打开以后，我们又第二步，我们把贴片，在贴片的时候注意，如果他这个伤员，这个溺水者身上有水的，我们把它擦干，贴的部位，胸部一定要擦干，快速的把它擦干，擦干以后，好，把这个贴片，看一下位置，这个都有标示的，好，然后我们把它撕开，一片贴在左侧腋前线乳头下，好，另外一片。注意一下，贴在胸骨右侧锁骨下，好，压紧。好，第三，我们把这个插头插上去。好，
2: 不要触碰。
1: 它在分析心率，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不要碰到病人，大家让开。
2: 建议电
1: 它建议电击的时候，我们再次提醒啊，大家让开，我们也可以电击了。
2: 按下闪。
1: 好，亮起的时候把它按下去，按下去。
2: 放电已完成。
1: 对。好，在我们 AED 打开以后，他就会怎么讲？他就会讲，我们就听他说，跟着他做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是 AED。那么如果在按压的过程当中，感觉到比明显就有会动了，眼睛会睁开了，或手会动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进一步停下来评估。
2: 第一次
1: 还是这样，101102103104106106107108109101。好，如果这个伤员恢复呼吸了，那么 AED 也不要拿掉，那么我们可以把他衣服穿好，那么如果是有干的衣服呢，我们可以给他换掉。好，能够让他头侧过来，避免呕吐物反流引起窒息。好，这我们等着120救护车来转到医院进一步的治疗就可以了。同时我们也不要立给他，一定要随时观察，万一他心跳呼吸真的停止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再开始按压啊。那这是我们对就这个溺水者救上岸以后，我们说应该采取的一个急救的办法啊，一个心肺复苏的办法啊。当然，如果我们碰到一个他没有心跳呼吸停止的，那我们还是要注意侧过来，送到医院等120来就可以了。
2: 人工呼吸。
0: 我们在等待急救车到现场的这个时间段，是不是也要跟溺水者来进行一些交流？
1: 对，我们对溺水者可以，对，可以不断提醒他，哎，你怎么了？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哪里怎么样？感觉怎么样？他会跟你交流是更好的。一方面跟他交流的话，那么也可以掌握。

0: 他的情况。
1: 嗯，
0: 另一方面，跟他接触的话，可以对他有个安慰，他感觉到有人在帮他，边上有人陪他，
1: 给
0: 他会
1: 一些信息，
0: 比较那个放松，不会那么紧张，
1: 嗯，
0: 消除他那种恐惧的心理。
1: 嗯，
0: 这样子也利于他这个康复。
1: 好，我们谢谢徐老师的分享。来，徐老师您就坐。
2: 好，
1: 那我们说，除了这个溺水和中暑哈，暑期可能还会有其他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隐形的伤害，比如说晒伤啊，比如说食物中毒啊，虫咬啊哈。所以遇到类似这样的场景，我们怎么来救援？徐老师，嗯，
0: 其实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中暑和溺水以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啊。那么像这种晒伤的话，夏天的时候就比较多啊，就是高温嘛。啊，那么对于晒伤的话，首先我们要一起脱离这个乐园，就不要到晒伤了嘛，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去。如果皮肤晒得比较有点热一点烫的话，可以我们用凉水，用流动的清水可以进行浸泡或者冲也可以。那实在没有的话，我们用湿毛巾进行热敷。那这里面注意一下，对这种关节不要用冷冰块啊，不要用冰水去这种，不要用冰水去敷热那个敷着的话会有些会可能会冻伤。那么对于严重的，我们其实去医院就医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昆虫友伤这对人体的危害啊，昆虫友伤这一块，那么作为昆虫友伤对人体的危害来说的主要三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我们创伤出血，那么其实创伤出血这一块还是比较小的，一般不多的，可能部分出血会多一点。那么第二个就是感染，包括我们传染一些，可能有些昆虫会传染疾病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过敏反应。那么作为我们现场救护当中要注意的就是像一些蜜蜂、蝎子这一块，它是一个毒刺的。如果它刺了以后，我们要注意一定要挑住毒刺。那么挑出来以后，我们用碱性的水，包括肥皂水啊、氨水啊、苏打水啊，这些都可以进行冲洗，冲洗伤口，然后及时送到医院里去啊。当然，如果现场有什么那个，比如说什么那个续的性蛇药什么东西，也可以敷一下，或者什么一些草药也可以，什么半边莲啊、什么蒲公英啊，这也可以啊。那么这里面要注意一点，大多数的昆虫。有伤以后可以用碱水，但是这一种蜂类当中的黄蜂之上的话，它是不能用肥皂水冲洗的，而且它用食醋，因为它的毒性是碱性的，那我们用酸性的，就用食醋或者马齿苋啊，这个酸性的这个液体进行冲洗伤口或者热或者敷这个伤口啊。那么对于昆虫有伤来说，其实更重要的是过敏反应。那么其实过敏反应当中，除了这个疼痛、瘙痒、肿胀以外，更严重的会引起喉头水肿，那么无法呼吸，威胁到我们生命的安全。所以我们这一块，我们有伤以后，除了我们现场处理以外，更要及时的送医院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啊。那么第三个来说，对于我们食物中毒来说，那么首先要立即停止我们的食物使用这个食物，并且保留我们可逆的食物，那么迅速拨打120或紧急送医。那么如果有着急清醒的话，可以自行刺激眼部催吐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创伤出血这一块，我们可以根据伤口的大小和出血情况进行止血包扎啊。那么这一块就是也需要我们平时去掌握一些止血包扎的基本技能啊。
1: 嗯，那有没有些口诀可以来分享给大家？
0: 比如说我们这个止血包扎这一块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背出血，那么我们可以用八字包扎。那么其实它的口诀很简单，就是关节之处绕两圈，上一圈下一圈啊，那么主症分两边，交叉在拐弯，固定在外边啊。
1: 嗯，好，现在给我们电波当中在收听我们节目朋友啊，我们的直播画面已经结束了，但是很多朋友在广播里还在听哈。给我们的听友这个暑期的全家出游来安排一个急救包，您会建议在急救包里放上哪些东西呢？徐老师，
0: 那么暑期将到，那么全家外出旅游的时候，建议呢根据实际情况配备我们急救包。那么急救包里面可以配备的物品呢，根据我们实际情况需要，一般来说拿几个纱布绷带有的，三角巾有的，无菌纱布、胶布、垫布、棉签、创可贴、小剪刀这一块呢要注意不能超过5厘米，因为我们这个航空空运这一块可能是不行的，不超过5厘米是不行的。还有体温表，有点小手电、哨子、随身手套。药品这一块呢，我们就是关于防暑的、消炎的、退烧的、抗过敏的、止痛的啊。那么有慢性病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带一些。那么这里面注意一下，带药品的话，不要把整盒带，就是零散带就可以了啊，不要带那么多，避免这个不携带不方便啊。当然还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增加一些物品啊。那么这个想自己

0: 球包大小网上都有，
1: 金奇老师把金球包也带过来了。
0: 那么大小的跟我们实际需要都有，都可以啊啊。那么根据我们实际情况去需要去选购就可以，
1: 在一些网购平台上也可以来买到。
0: 哎，对，网购平台上也可以有，也可以采购的啊。
1: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溺水，聊了种树，郑大真的希望说这些实操技能。各位永远都用不上哈、啊，但是一旦需要用的时候，希望各位都能够伸出援手，敢于出手，会出手。那节目之外呢，也特别感谢既然是红十字会的支持，今天的暑期安全公安课就到这儿，我们感谢徐老师的分享，下周幸福下班路直播间和你们不见不散，来，
0: 好的，
1: 各位再见了，
0: 再见。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7: 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加薪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一篇，重走一大路红色基因的时代传承。
8: 高考在即，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青春梦想。
7: 宁波慈溪90000亩露天杨梅今天起陆续开斋，6月中旬将迎来丰产高峰期。
8: 吴越杯半决赛今晚继续打响，金华主场迎战台州。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

0: 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百年红船起航，初心历久弥坚。105年前，嘉兴南湖一叶红船破浪新生，革命先驱以星火之力冲破黑暗，奠基建党伟业。百载风云激荡，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让红色热土蝶变腾飞，绘就山河锦绣、科创蓬勃、百姓安康的盛世华章。从小小红船到时代巨轮，嘉兴作为建党起航地，始终更续红色血脉，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红色答卷。浙江之声推出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一篇，重走一大路，红色基因的时代传承，由浙江之声记者王晓林采制。
2: 初夏的清晨，来自上海的游客李女士循着1921年中共一大先辈的求索足迹，从复刻复原的1921年嘉兴火车站整装启程，途经宣公祠、狮子会渡口，抵达湖心岛百年红船、南湖革命纪念馆。这条贯穿历史与当下的重走一大路红色精品线路，串联起多处标志性红色地标，让李女士感触颇多。
3: 这条线路的设置还是比较用心的，有很多细节我们也是之前不知道的，比如当年来嘉兴开会的一大代表们所吃的船菜花了多少钱，比如王惠武为了代表们打掩护还特意安排了麻将桌在船上，这些细节介绍让革命先辈有了活人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也要更珍惜当下的一个美好生活。
2: 10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0。在各个点位上，朝气蓬勃的红船小讲解员队伍格外亮眼，挺拔的站姿、标准的手势、笃定的眼神、沉稳的语速，一群佩戴红领巾的少年从容讲述百年红色故事。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主任袁晶介绍，该团队从嘉兴各小学4至6年级的学生中选拔，依托暑期夏令营创办，为了让孩子们从讲述中感受快乐，他和同事们花费了一番心思。
4: 我们特定根据成人版的讲解词选取了12个点位，用适合青少年的话语体系以及他们的认知特点进行了改版。这几年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创新这种形式，不仅仅是点位上进行宣讲，我们给他们自编自导自演沉浸式的情景剧，让他们去演绎历史人物。
2: 今年6年级的高行轩成为讲解员2年多了，从懵懂听故事到自信传心火，红色浸润让少年成长，初心笃定。
5: 小的时候会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讲解这些故事，后来呢，也是对这方面想要做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我就自己的去报名参加了。每周我们会抽出时间来，由校外辅导员给我们培训。讲多了之后呢，我就是更加自信、大方的可以给游客们讲解了。
2: 自2013年以来，嘉兴已累计培养570多名红船小讲解员，组织开展宣讲2800多次，服务游客超34万人次。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南湖革命纪念馆摒弃传统展板陈列，运用声光电、沉浸式、互动式展陈新技术，复原一大南湖会议场景。馆长吴建华表示，除了深耕分层宣讲培育，激活全民传承力量，纪念馆还致力于持续深化馆际联动，强化资源共建共享，推动红色文化交流走深走实，红色品牌越擦越亮。如今纪念馆年均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
6: 我们跟上海一大馆本身就有着很紧密的联系，然后我们平时的一些学术交流啊、日常活动都在互相交流学习借鉴的。今年在6月份还共同在北京有一个建党105周年这样一个荣光之路文物展。
2: 初心之地，星火不息。近年来，嘉兴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挖红色底蕴，创新宣教形式，让一座座红色地标成为扎根大地、浸润人心的行走式思政课堂，让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具象化、长效化落地生根，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红色动能。
0: 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

0: 开局15:05奋进新征程宁波专场新闻发布会。宁波将如何在未来5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又有哪些具体的目标和举措？那么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了解一下。姚欣你好。
1: 金云你好。
0: 先介绍一下啊，宁波15:05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什么，有哪些关键的量化指标值得关注呢？
1: 好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宁波未来5年的总目标就是基本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共同富裕先行的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取得决定性进展，打造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生动图景的标杆示范。那具体数字上呢，有几个很实在的目标值得大家关注。一呢是经济总量，到2030年呢，地区生产总值要力争达到2.6万亿元。14-15末呢，宁波 GDP 已经达到了18,416亿元，排到全国城市第11位。那么接下来呢，还要再往前冲一冲。二呢是人均 GDP 要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三是老百姓的钱袋子，居民人均可支配这个收入呢，要从现在的7.8万元突破到10万元以上。四是人口规模要迈入1000万人口城市的行列。五呢是人均预期寿命呢要提高到83.1岁。那么另外呢，会上还特别强调，宁波作为经济大市，要在实体经济、对外开放、海洋经济这些关键领域挑大梁，做好国家和全省的发展大局。
0: 那目标有了，如果具体到实施层面，宁波将会通过哪些重点的举措来确保这些目标落地？
1: 好的，那么发布会上的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汤飞帆概括了六个加快，我归纳成三个重点。第一呢是抓产业和创新，工业增加值呢要突破10,000亿，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到3.6%以上，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高地。那么第二呢就是抓开放和城市品质，推进沪甬跨海通道、宁波西站、机场4期这些大工程，提升港口和航运中心的全球排名。那第三呢是抓民生和治理，居民收入呢突破10万元，迈入1000万人口城市行列，同时把平安宁波、法治宁波建得更好。简单说就是产业更强、开放更大、老百姓更富，宁波经济大使的担当就落在这三个方面。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姚欣。
2: 再来关注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万千考生营造安心舒心的应考环境，全力护航高考。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的报道。
3: 连日来，杭州启动中高考精英护考专项执法行动，执法人员先后来到武林陈院、在建工地、茶王路、光明巷口、垃圾集制点等重点区域核查降噪情况，经抽查，24个重点点位所有受检工地都在晚上10点前准时停工，没有发现违规夜间作业现象。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队园林环境大队大队长于峰说，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护航学子安心备考。
4: 对于道路修缮要落实一个减噪降噪的措施，就居民住宅区和学校等重点区域周边呢，无证摊贩加强一个管理和巡查。
3: 城管部门提醒，中高考期间禁止夜间施工，时间为6月1号晚上10点到10号早上6点，6月14号晚上10点到21号早上6点。今年杭州武林大妈爱心护考迎来第11个年头，从最初的几位热心大姐到如今众多青年力量的加入，这支队伍用坚守与温情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杭州武林大妈公益社会服务中心秘书长杨颖霞说，今年的助考点也在不断升级，
5: 针对暴雨或者暴晒的天气呢，专门准备了雨具和防暑物资，助考点备齐了文具、急救包、扇子这些物品，还琢磨出了一套分工，有人负责巡逻静音，有人负责在散考时维持交通秩序。
3: 这几天杭州和谐出租车管理有限公司司机汤荣生已经开始踩点，提前规划考生住址与考点之间的路线，避开拥堵。2003年起，汤师傅连续多年参加爱心接送、阳光助考活动。他说，今年送考车队分预约点、对点接送与考点驻点两部分。
6: 我们每一辆车都在前一天做好了消洒工作，车上也做好了准备高考用品，比如铅笔、橡皮、尺子，还会准备小风扇、清凉油、驱蚊液，还有矿泉水和雨伞，以提供考生和等候的家长需要。
3: 为保障考场用电万无一失，国网嵊州市供电公司开启考前保电最后一轮巡检，保电工作人员走进马岩初中学，联合校园电工对校内供电设施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检修。保电人员赵红磊说，
7: 提前对高考的这些校点啊，相应的那两条高压线路，城西线、中西线做红外测温和

0: 公告清理啊。高考期间的话，那我们还会有专门的两个人驻守在这里。
1: 为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营养到位，这两天玉环市教育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专项检查组，深入玉环中学、卡门中学等涉考学校，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查过期、变质、不合格食材，并仔细翻阅核对食材采购、查验、留存等各类工作台账，确保食材溯源可查，管控有据。玉环中学食堂负责人张浩说，
2: 从食材采购、加工、操作啊，包括后面售卖啊，我们全部按规范来。高考期间啊，7到10号的4天的菜谱也提交给市监局来进行审核，从鸡鸭鱼肉、豆制品、奶类、蔬菜等啊进行合理搭配，让考生啊吃的营养放心。
1: 为应对考生身体出现突发状况，武义县多部门联动，校内医疗组全程蹲点，校外医院优先诊疗，为考生开通绿色通道。武义第一中学副校长张莹说，学校医务室配足了常用药品和急救物资，高考期间还制定了应急保障方案，确保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
3: 我们在高考期间呢，和上级有关的卫健部门一起，我们会有一个医疗组，就是在高考期间蹲点在学校，有疾控中心，有120急救中心，以及卫生监督所以及市场监督所，负责保证在这4天当中遇到所有的突发情况，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医疗人员能够紧急的提供帮助。
4: 今天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全省各地三夏农业生产正忙碌，时令风物轮番登场。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5: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进入芒种，麦浪泛黄，水田新绿，正是夏收夏种夏管三夏大忙时节。在桐乡市乌镇镇五星村，插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嫩绿的秧苗被整齐种下。种粮大户柴金毛今年承包了2800亩农田，种植单季晚稻。他说，
6: 芒种嘛，就是要扎紧种嘛，最关键的期间嘛。现在我们请了几台插秧机，照这10天左右嘛，抢造时间。
5: 褪去田间劳作的忙碌，青梅熟，桃果盈，菜籽香，专属芒种的时令风物次第登场。在杭州余杭区永安村游访，机器的轰鸣与浓郁的油香相互交融。菜籽炒制后，经过压榨、分离、沉淀等多道工序，产出金黄透亮的菜籽油。村民单冬美说，
7: 我们从芒种这个节气就开始忙了。我们永安村的菜籽啊，没有化肥啊、农药啊这种的，都是啊吃了很健康的，所以现在啊吃菜籽油的人啊更加多了。
5: 芒种到来，气温攀升，雨水增多，暑气渐浓。省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顾婷婷说，预计未来7天，浙中南地区多阵雨或雷雨，浙北地区晴多雨少。
8: 7到9日，浙中南地区局部有短时暴雨等强对流天气。10号全省转为多云天气。7日和10日气温相对比较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9到32度之间，体感会有些闷热。提醒浙中南地区考生需要重点防范雷雨、短时暴雨天气，提前备好雨具，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
5: 省立同德医院中医内科中医师沈月倩表示，芒种节气湿热交织，养生重在开胃生津，健脾祛湿。
9: 芒种时节，饮食宜清淡，少吃生冷油腻，可以适当吃一些苦瓜、莲子，清心泻火。多用薏米、白扁豆、冬瓜煮粥、煲汤，以健脾利湿。中午可以小憩半个小时，以养心神。运动宜选早晚凉爽的时候，只微微出汗为度，避免空调直吹。
10: 作为浙江的杨梅主产区之一，宁波慈溪的90000亩露天杨梅今天起陆续开始采摘，预计6月中旬将集中上市。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1: 一大早，慈溪市梁茂洞杨梅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云灿叫上亲友，背上竹篓和提篮，上山采摘露天杨梅。
12: 今年杨梅长势比较好，开花的时候气候正好凑巧，比较好一点，所以呢杨梅树都结果了。像我自己家里面呢，种了60几亩杨梅，有600多棵树，产量大概比去年增加30%吧。
11: 不一会儿，孙云灿的提篮已经装满了紫红色的荸荠种杨梅，拿起一颗放进嘴里，口感软糯酸甜。他说自己所在的恒河镇是当地传统杨梅大镇，这里的杨梅主要卖给本地消费者，也有一部分通过冷链销往全国各地。
12: 因为现在杨梅上市量还很少，价格呢稍微高一点，平均价呢大概是30几块钱一斤，等十号左右价格呢稍微会低一点下来。只要货弄得好，质量好，今年情况呢基本上大致呢不会差。
11: 很快，一颗颗新鲜杨梅被分装入筐，外包装贴上慈溪市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打开手机扫描证上的浙农码，可以清晰明了地查到杨梅产地、生产日期、商标品牌以及第三方检验检测结果等农产品追溯信息。慈溪市横河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工作人员沈一诺说，五月初以来，镇里对大棚杨梅和露天杨梅开展了全覆盖的抽检，检测项目超过90项，截至目前共抽检了76个批次，全部合格。
13: 从6月7号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杨梅的快速检测，快速检测点呢会安排到每一个涉及杨梅的村嘛，主要指标呢一个是常见的用梅抑制法做一些高浓度的那些农产检测，还有一个呢植品添加剂、甜蜜素、脱氢乙酸钠、糖精钠这3类指标，检测的费用农户都是免费的。
11: 据统计，慈溪杨梅总种植面积达到9.3万亩，其中大棚栽培400多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达6.7万吨。慈溪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胡胜展说，
14: 6月上旬为露天杨梅零星采摘陆续上市的阶段，6月中旬将迎来丰产高峰期，果品产量、口味以及风味将达到最佳状态，采摘售卖周期将持续至6月底。我们慈溪杨梅主推原生态种杨管护模式，推广运用果园生草栽培技术，配套黄板诱杀、果蝇诱捕剂等绿色防控手段，守护杨梅天然品质与产区生态环境。
4: 慈溪露天杨梅陆续开采，其他地方的露天杨梅也将于近期相继进入成熟采摘期。今天上午，2026浙江土特产六月杨梅红仙居杨梅季系列活动在台州仙居启幕，这也意味着仙居露天杨梅即将进入全面上市阶段。据了解，今年是杨梅大年，仙居杨梅种植面积达15.3万亩，产量较往年提高了20%左右。
10: 今天晚上7点半，吴越杯的另一场半决赛即将重磅开打，金华队将在主场迎战台州队。那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柳丹你好。
15: 哎，你好，新月。
10: 嗯，直接给大家预告一下吧，今天晚上比赛都有哪些看点？
15: 嗯，好的。那今晚的比赛呢，至少有4大看点啊。那第一个看点呢，就是复仇之战。在积分赛的第二轮呢，金华队客场作战的时候，在第85分钟被台州的19岁小将上陈玉洲一脚50米的中场超远吊射绝杀，是1-2遗憾落败。这次回到了金华主场再战的，可以说金华全队都憋了一口气，一定要复仇，一雪前耻。第二个看点是王牌对王牌。金华队在积分赛期间呢是进球最多，进了23个球，失球最少，只丢了6个球。拥有积分赛最佳射手郑泽龙，还有远射能力突出的本土新星马浩宇，可以说进攻的火力十足。那么台州队呢，则是以这个严密防守加快速反击著称啊，在1/4决赛的时候呢，是1-0淘汰了夺冠热门杭州队。像队长潘余生呢是科班出身，再加上他们的最大杀器上陈玉洲，可以说整支球队韧性十足。第三个看点是门神巅峰对决。本届五月杯呢，失球最少、表现最稳的大门将，就是金华队的队长周，非常的稳健。那么台州队的门将朱立宇呢，在小组赛面对金华队时呢，也是多次上演了神扑，守住了胜利。可以说本场比赛呢，就是两大门神的发挥是非常关键的。最后一个看点啊，叫做青春风暴对决。那金华队的平均年龄是在21.5岁，队里还有多名汤溪中学的高中生。台州队呢也是以00后为主，平均年龄是24岁，最小的队员才17岁，两边都是青春风暴，体能充沛，敢打敢拼。那么这次比赛呢，体能与斗志将是决胜的关键。那么最终这场青春对决结果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0: 好的，柳丹，希望今天晚上你在现场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瞬间。
4: 五月杯还在进行半决赛的比拼，新一轮的浙 BA 又已经蓄势待发了。今天下午，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杭州市预选赛抽签仪式举行，13支参赛队伍分组结果出炉，种子队阜阳队、上城区、萧山区、临安区分别进入 ABCD 4个小组。根据赛程，小组赛将于6月27号到7月19号进行，7月22号开启8强赛， 半决赛和决赛将于八月上旬和中旬举行，届时将会诞生新一届的杭州王。
10: 我们来关注暖新闻。近日的某一个凌晨，

0: 独自来到义乌打拼的李女士摔倒在了出租房楼梯口，脑部出血，生命垂危。危急关头，房东吴志成充当起了临时家属，垫钱陪护，医院也同步紧急开启了绿色通道，一场生死接力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我们一起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1: 吴志成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当天凌晨一点多，他接到电话说租客李女士人摔倒在出租房楼梯口，他急忙赶到现场，发现李女士额头带血，昏迷不醒。由于李女士在义乌没有亲人，吴志成担起了家属的角色。
2: 我们知道她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就是独自来义乌创业的嘛。
1: 李女士被火速送至医院急诊科，医生杜旭阳说，当时人已经叫不醒，情况非常危急，
3: 头上有明显的这种外伤，那我们尽快给他安排了脑 CT， 我就看到脑子里面大量的出血啊，压迫脑子，有一点脑疝，这种是非常凶险的。那我立马就汇报了总值班，因为这个人没有家属，联系了脑外科的主任，尽早给他安排手术。
1: 医院紧急启动绿色通道，马上进行开颅手术。吴志成帮忙垫付了手术费用。
2: 我说实话，知道他要开颅做手术，我腿都是软的，也多亏医院一路开绿灯嘛，不然的话这个人其实就比较危险了。
1: 清晨六点多手术顺利结束，上午八点多李女士恢复意识，转危为安。直到李女士家属从山西赶到，吴志成一直陪护在身边。
2: 比较有意义吧，也算是救人一命吧。其实不仅是义乌房东，你就换成是在义乌生活的人，看到周围有一个人昏迷在这里，其实都会伸出援手。
1: 得知房东对自己的帮助，李女士非常感激。她说自己是今年年后独自来义乌创业的，与房东认识不过三个月。
4: 我的房东确实人特别好，而且我觉得义乌这块人都挺好的，有任何事情会主动会去帮助，都很负责任。
5: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6: 关注国内外新闻。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14五17重污染天数减少1/4，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 90% 以上，全国森林覆盖率超过 25%。
0: 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提出建立健全私募基金吹哨人制度，加强资金跨境流动审查，多渠道拓宽私募股权基金、创投基金资金来源等意见。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以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
0: 针对近日媒体反映的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已经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6: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巴嫩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哈尔卜。声明称，他是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哈亚通电话。哈亚表示，抵抗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将继续坚持不懈，直至实现巴勒斯坦的民族目标。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
6: 当地时间5号，经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俄乌双方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达成局部临时停火协议，将开展关键输电线路的修缮工作。
0: 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的月度降幅。
6: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7: 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3: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3: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3: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

0: 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劳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

0: 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是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0: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0: 的近亲属。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安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5: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5: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棚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9: 车上没有保险，收收割联系啊。
6: 搞快点，搞快点。
5: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6: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师就行了。
5: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 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6: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5: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4: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2: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 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2: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6: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1: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聚焦降本增效，星际新能源在物流绿色转型上迈新步。全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开赛。大陈杨梅抢先上市，扫码溯源放心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立足双碳发展大势，顺应物流行业绿色转型潮流，江山市星际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主动破局求变，打通了重卡销售、智能充电、物流运输三大板块，不仅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更探索出一条降本增效的物流绿色转型新路径。6月3号11点，记者在位于虎山街道的星际新能源同悦物流基地看到，在新能源重卡充电站，一辆辆重卡汽车有序驶入充电工位，插枪扫码启动，电流低鸣中电量指示稳步升高。这座充电基地正是江山市星际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绿色基础设施的核心。目前公司已建成同悦物流基地、江鹤汽车城两大标准化充电站点，共配备17台400千瓦超充一体式充电桩，两大站点现日均充电车次稳定在120台至160台，月度充电量达120万至15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60%。充电网络从无到有的背后，是企业主动求变的战略抉择。公司负责人祝松柏，
11: 我们是从2006年开始卖这个燃油重卡的，那真正往新能源转型呢，是在2024年，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物流车队，也换成了电车，就有了地方充电，光靠外面的公共桩那也不现实，所以说我们自己干脆自己建充电桩，自己的布置个充电桩，慢慢把物流充电销售都做起来。
10: 有了完善的补能网络做支撑，企业首先在自有车队进行全面的应用落地。公司车队负责人江建虎，
12: 现在自有车辆的话，一共自己的有70来台，全部都是新能源重卡，主要的话跑短途，一般做砂石料运输，比如广丰到南溪的，江山到龙泉，像这种10几条固定路线，运的基本上都是砂石料、煤炭之类的东西。我们现在充电桩充满电呢，中途不需要补电，还是比较方便的，对于短途来说。
10: 内部运营流程跑通后，这套服务模式开始向外部市场延伸。 今年以来，受柴油价格快速上涨影响，传统燃油运输成本大幅增加，新能源运力的性价比优势愈发明显。

0: 今年一至五月，新际新能源重卡销售额已达1800万元。江建虎：
1: 以前的话应该是油费是我们大头，在新能源汽车的话就降低这个油耗的问题，在公司换了这么多新能源，前期成本可能会高一点，但是从长远利益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比较划算的。我们以前油费的话大概是3.5到4块，现在电费的话充一度电也就5毛，到高峰电也才8毛多9毛，所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正常现在线路的话1公里能省个2.5到3块钱。
0: 面向未来，新际新能源的绿色布局仍在加码，眼下企业正全力推进光储充一体化项目，通过光伏发电、储能存电配合峰谷电价错峰利用，进一步压降充电能耗与运营成本。公司负责人祝松柏：
2: 真正把绿色能源和物流结合起来，让跑运输变得更省钱、更环保，这也是我们为江商绿色转型出的一番力。
3: 江城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4号晚，浙江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开赛。省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何永浩宣布开赛。省总工会二级巡视员应建红开球。衢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徐文致欢迎词。市委副书记何世根等参加开幕式。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22支代表队的31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设置混合双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五大竞赛项目，采取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的竞赛办法，优胜代表队将晋级省级总决赛，在更高平台上展现浙江职工乒乓实力与奋斗风采。徐文在致辞中说，江山作为比赛承办地，将以精细化保障、贴心化服务筑牢根基，全力护航比赛安全规范举办。他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精湛水平，赛出优良作风，把工作中的干劲带上赛场，把赛场上的拼劲带回岗位，打出精气神，赛出好成绩。开幕式结束后，混合团体第一阶段首轮比赛开打，参赛选手们一次次精彩攻防对决，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赛场外赛事配套打造的特色集市，聚焦特色农产品展示和小吃体验、非遗文创展示与技艺展演、体育产品展示及球艺表演、文艺汇演、疗休养推介等多元内容。丰富多样的场景业态让参赛职工、观赛群众沉浸式感受江山风土人情与文体魅力，进一步丰富了比赛内涵。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由市农投集团投资打造的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基地，总占地面积166亩，属乌骨鸡全产业链项目，目前基地已投入试运营。6月3号，记者在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示范基地看到，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林生态环境，基地采用天然林下散养模式，乌骨鸡拥有充足的活动空间，日常自由觅食虫草杂粮，生长环境天然优质。相较于传统圈养模式，林下散养可降低鸡肉中的脂肪含量，肉质紧实鲜嫩，风味更佳。2024年10月，市农投集团启动江山乌骨鸡全产业链项目建设，从源头抓起，全力打造一个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于一体的产业集群。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示范基地正是其中一环。市农投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姜文：
4: 我们的生态养殖示范基地于今年的2月份正式建成，占地166.18亩，目前呢正处于试运营阶段，养了800只乌骨鸡，全部投产后年可出栏，高品质走地乌骨鸡1.2万羽。
0: 据介绍，基地产出的乌骨鸡蛋依托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对外销售，凭借生态品质获得良好市场口碑。市农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优化林下养殖模式，稳步扩大养殖规模，完善全产业链配套，持续擦亮江山乌骨鸡特色农业品牌，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3: 江城台记者郑其卫、徐晨尔报道。6月2号，2026年第一期每季一校特色展示研讨活动暨全市中小学体育工作现场会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举行。会议以“一文一武强体魄，健康第一育人心”为主题。

0: 市教育局、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城区中小学校长等参加。在特色展示研讨环节，实验小学、城北小学、经济开发区小学、鹤村一小、城南中学等五所学校分享了各自的特色体育课程实践经验。会议要求各中小学从怀宁观望走向坚定践行，实现育人理念全面转变，办赛模式迭代升级，共育体系不断健全。从活动开展走向深度育人，坐实体育教育，从试点示范走向全域常态，擦亮江山体育教育品牌。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经济开发区小学的大课间及功夫扇展演，参观了体教融合空间。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年江山市青少年阳光体育田径对抗赛颁奖仪式。
1: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徐成尔报道。6月2号至3号，由衢州市老年体协主办、江山市老年体协承办的2026年衢州市老年人太极拳健交流活动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举行。来自衢州各县市区和衢化代表队的百余名老年太极爱好者参加。今年恰逢24市简化太极拳颁布70周年，也是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启动之年。衢州市老年体协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始终坚持重在参与、重在交流、重在健康、重在快乐理念，让老年人在健身中收获友谊与快乐。经过交流展示，衢化代表队、江山一队、龙游队、柯城队、江山二队、衢江队获得优胜奖，长山队、开化队获得优秀奖。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毛玉凡报道。六月杨梅正当红，在大陈乡早田范村，一排排白色大棚架在青山之间，棚内杨梅次第成熟，圆润如乒乓球的鲜果缀满枝头，令人垂涎不已。6月3号，记者走进大陈乡早田范村才平家庭农场的杨梅大棚，农场负责人徐才平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农场190多亩杨梅基地预计能采摘杨梅12万多斤，其中6个大棚的杨梅抢先上市，售价每斤35元。农场已经接到不少老客户的预订电话。徐才平：
2: 今年谷子特别涨，我们每天都30-40个人在收谷，这几天的话一天1000到2000斤左右，衢州、杭州、上海还有北京那边。
0: 承包杨梅基地15年来，徐才平一直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管护杨梅果树，在杨梅萌芽、开花、坐果、幼果膨大等各个关键生长期，管理也毫不含糊。依托黄柏幼虫、灯光诱杀、病虫之人工清理等系列物理防治办法，防控果园病虫害，严控农药使用，从源头把控杨梅品质。为保证杨梅口感，基地通过预约快递，在采摘当天通过真空包装冷链发出，杨梅包装上还附带合格证加追溯码，扫一扫就能了解产地、生产记录等信息。徐才平：
2: 像我们每一年都有那个记载，比如说我们1月份杨梅施什么肥、打什么虫、用什么药，都记在这里，可以追溯的。我们杨梅省里跟市里每一年都要来抽检2次，都完全合格。
0: 在福建漳州杨梅违规浸泡添加剂事件发生后，为让大家放心食用杨梅，市农业农村局立即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巡查与宣传活动。截至目前，已组织完成3轮专项巡查，定量检测10批，覆盖生产全流程，未发现任何违规添加等问题。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安全监管与法规科副科长叶方伟：
3: 江山杨梅这个逐渐开始成熟，离正式的采摘期大概还有1周时间。我们江山杨梅啊，基本上是原地的采摘油为主，采摘油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需要添加任何甜蜜素或者防腐剂的。这一方面，请我们广大市民放心消费。下一步，我们对逐渐上市的杨梅基地啊，要进行不定期的快速检测，确保我们上市的杨梅质量安全。
1: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5月31号晚，江山市健康科普加商场联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中医戒烟主题集市活动在城北东方商厦举行。活动依托世界无烟日契机，把专业健康服务从医院延伸至商圈，提供贴心便民的医疗服务。活动伊始，市中医院、市第4人民医院带来中

0: 中医养生功法及心灵放松术蝴蝶拍表演，八大特色服务摊位随后有序开展便民服务，涵盖控烟、趣味闯关、基础健康检测、肩颈舒压体验等内容。现场还提供耳穴压豆、穴位贴敷、戒烟香囊派发等中医辅助戒烟服务，工作人员为市民开展戒烟意愿评估、个性化戒烟指导，并辅以专业心理疏导，全方位帮助市民科学戒烟，守护身心健康。市民江心，
1: 包括我两个孩子也希望我戒烟的，所以说今天过来看一下，看看到底是能不能戒掉。然后就看到中医院这个有辅助，就过来看了。这填了这些问卷调查东西，我感觉是蛮好的。
0: 是卫健局党委委员江珊珊。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常态化的联动城北、城南、东方、东方时代等重点商超，由我们的市人民医院、中医院等五家市属医疗卫生单位每月轮流开展主题式集市，让健康服务走出医院的白墙，走进热闹的烟火气里。在此也希望市民朋友帮忙多宣传、多呼吁，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

0: 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第121期江山大讲堂专题讲座举行，市政协举行小区治理专题协商会，峡口白水坑水库获评省级优秀水源地。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航天黄金优良性状逐步显现，预计2027年揭晓选育成果。最后是乡村采风，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3: 5月28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第121期江山大讲堂专题讲座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关于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立法精神与制度设计，旨在持续改善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努力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竹校应邀做专题讲座，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等参加。竹校长期致力于环境资源法的研究，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核心刊物上以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40余篇，多次被全国人大法工委邀请参加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专题论证座谈会。学习会上，竹校以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践行衢州绿色低碳发展为主题，围绕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概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的贯彻落实，各级地方政府如何贯彻落实法典确立的全新监管体制机制等8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资源利用等制度设计，将法治思维贯穿江山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坚持对标对表、问题导向，聚焦江山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升行政执法能力与服务保障水平，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带动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整体跃升。要注重实干笃行，加快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绿色转型，深化生态加文旅加体育融合发展，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5: 5月26号下午，市政协组织召开委员说活动暨小区治理专题协商会。协商会上，市委社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小区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0: 治理力量健全三方协同机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要规范物业服务，破解物业费收缴难题。要因地制宜施策，补齐老旧小区硬件短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要凝聚多方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推动自治、德治、法治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前，与会人员还前往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国际花城小区实地考察调研。
1: 近日，浙江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2025年度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评估结果。其中，我市峡口白水坑水库水源地被评定为优。峡口水库位于江山港干流上游峡口镇峡东村，上游距白水坑20千米，下游距江山市区43千米。水库坝值以上集水面积399.3平方千米，水库总库容6198万立方米。水库工程于1966年9月开工，1973年5月电站并网发电。2005年6月7号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确认为全国防洪重点中型水库。2010年前，峡口水库以灌溉供水为主，饮用水只供峡口镇，供水量较小。2013年，峡口水库扩建，供水范围扩大至凤林、石门、大桥等乡镇。2018年，峡口水库引水工程建成，主要为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原第二水厂和江山市峡口水厂乡镇水厂供水。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航天黄金优良性状逐步显现，预计2027年揭晓选育成果。
3: 聚焦三农。
1: 2021年，一批江山黄金种子搭乘神舟12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在轨飞行90天后顺利返回地面，成为全球唯一一批尝试太空育种的黄金种子。时隔5年，这批承载育种期待的航天黄金长势如何？是否已经培育出理想的变异性状？近日，记者在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黄金种植基地看到，满目青翠的黄金植株长势繁茂，生机盎然。公司董事长陈鹏飞蹲在田间，细致查看每一株航天黄金的生长情况。为保障育种对比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度，基地采用标准化对照分组种植模式，严格把控实验变量。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鹏飞：
4: 我们这个每一个对照组都分到9个小组里面啊，这样呢更准确。然后每个小组呢，这个一行是6个，一列9个，就从外观看，叶片厚度也比较厚，然后发的这个株比较多。像黄金是一年一个这个节长出来嘛，但它就发出2-3个，甚至多的时候有7个。
1: 陈鹏飞告诉记者，2021年种子返回地球后，首个种植季并未萌发。经历了整整1年的休眠期，直至次年才陆续破土生长。经过5年的培育，如今这批航天黄金已显现出区别于普通品种的生长优势。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朱卫东团队每月常态化赴基地开展2至3次实地监测，持续记录种苗生长全过程，精准追踪育种变异效果。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所长朱卫东：
5: 我们关注的是比如说它和当地的那个品种的一个对照的，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它的分裂、它的长势以及一些表象的一些性状。目前看起来的话，它的这个分裂能力包括它的生长势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块东西呢，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性状，因为它还没有成熟。
1: 据介绍，航天育种核心原理是依托太空高辐射、真空、微重力等极端特殊环境，诱导种子发生自然基因变异。黄金的核心品质指标主要包含黄金多糖、甾体皂苷、黄酮三大类，且黄金生长周期漫长，成熟采收周期长达3.5至5年，育种观测周期远长于普通农作物。2027年，这批特殊的航天黄金即将迎来终极考验，其品质产量的最终表现将正式揭晓。若检测结果达到预期， 科研团队将筛选优良单株，开展规模化扩。

0: 凡，加速航天黄金新品种的审定与推广应用，为衢州乃至全国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3: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2: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3: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2: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3: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2: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3: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
1: 乡村采风。
0: 5月27号，大桥镇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法治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以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为主题的首届平安市集正式开摊，公安、司法、农业等16个部门及条线摆摊设点，把政策咨询、便民服务、矛盾调解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依托虚日人流，创新推出集章游园会互动模式，群众领取警务联系卡后，在各摊位参与简易政策问答，答对即可盖章，集满8张可兑换肥皂、洗洁精等食用礼品。现场还设置趣味游戏，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学习交通安全、社保医保、反诈防骗等知识。大桥镇西范村村民陈继军：
4: 通过活动，我们也了解了大桥镇现在有这么一个叫做三山社会治理中心嘛，就是一些政策不懂的都可以来这里咨询，如果出现一些邻里有矛盾纠纷的，也可以到这里来求助进行调解。
0: 此次平安市集不仅服务本地群众，更拉近了省际邻里关系。常山县白石镇宣传委员邱杰：
5: 常山、江山、玉山是紧密相邻的哈，那通过这种文化活动的平台，能够让三地的村民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密切。
0: 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作为省际边界治理重要平台，主要承担矛盾纠纷调解、信访诉求受理、人大代表联络、惠民政策咨询、边界联动共治等功能，致力于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便民服务驿站。本次活动共服务浙赣边界群众4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

0: 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 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7: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7: 江郎山下黄秋葵。
6: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

0: 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是过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2: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我听这首音乐的时候最想你。我一直觉得龙宽九段的这一首歌就像是一个预言，因为真的他们发了很少的片之后就消失了，这个组合就拆档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合作的歌曲。唯一能做的就是我听这些音乐的时候最想你。

你的脑海里有一个值得想念的人，你不但常常想起他，想到他的时候还会给他发短信打电话，那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啊。有一个人可以想，也是幸福的一种样子。关于幸福，黄小琥说没那么简单，是说幸福的事情其实都很难得到，你需要经过兜兜转转，生活洗礼，才能够慢慢的发现跟抓到。可是换一个角度想，如果幸福太容易得到，它也就没有那么珍贵了。就好像不容易得来的东西，你总是觉得很难放弃，容易得到的东西，你总是很容易丢失一样。没那么简单，歌词其实我个人是嫌稍微直白了，但是它之所以那么受欢迎，也是因为它的旋律跟直白的歌词在某一个程度上真的有打中很多人。而一杯红酒配电影，大概也是很多单身的朋友家里面常常上演的画面吧。

服是一种感觉，所以它可能经由你的身体各个感官传递到你的内心当中。有时候是吃到好吃的东西，有时候是想念一个人，有时候是听一句情话，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适合你当时心情的音乐。猫头鹰城乐队以电子为主，可是那个节奏里的温柔却很清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Good Time， 好时光请你一定要记得。 Woke up on the right side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每个人想得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幸福感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意味着不同的内容。而且，如果人和人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对方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极有可能能够相互成就对方的幸福感。比如说，有些人是很喜欢被管束的，他希望有一个人替他操心，管理他的生活。还有些人是天生反抗其他的人来管理他任何的事情，他们很想要自由。那当这两个人遇见的时候，如果一个会放手，一个懂约束，两个人就很容易找到幸福。我每次听陈绮贞的有一首歌叫做《鱼》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歌词写得很棒。他说，曾经狂奔舞蹈，贪婪地说话，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自由自在，原谅我飞，曾经眷恋太阳。讲的就是自由的命题。如果你爱一个人，就给他自由，让他去他想去的地方。如果你爱一个人，就为他留下来，让你活在他的视线里。每个人都可以为对方做一点，每个人就都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

自由是一种幸福，自由自在的身体更是另一种幸福。戴佩妮的这一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它的名字叫做《光着我的脚丫子》，就像在树上唱歌一样。你现在能接受光着脚丫子生活、行走跟工作吗？我想你是很难的，因为在不同的状况之下，你还真的不能够光着脚丫子，因为你不只是一个人生活，周遭的所有人都会注视你那个与众不同的没有穿鞋的脚丫子。但是假如我们认为那个时刻我可以光着脚丫子，我就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很少有幸福感，是因为我们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当他们的评判、他们的眼光成为我们的枷锁的时候，你说我们怎么还能够找得到自由、找得到幸福呢？所以在很多时候，请你适当的丢开掉别人的眼光吧。随便你在他眼里是什么样子，爱你的人自然会包容你，讨厌你的人，你就算在西装革履、非常淑女，他还是不喜欢你。接受自己的样子，自由地做自己，那是另一种幸福。

周华健有很多歌都很大白话，什么花心啊、忘忧草啊，还有一起吃苦的幸福。我听过很多情侣的故事，他们可以一起吃苦，但是没有办法一起享受幸福，这是为什么呢？这情况并不少见，而且世人对此都会打巨大的问号。我想是不是因为其实在艰难的时候，大家的共同担当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希望，苦日子能够挨过去，好日子就会到来。怀着希望的时候，其实人的心是很靠近的，因为你们有个共同的目标。但是当有一天似乎是得到好的生活了，你们的下一个目标发生改变的时候，也许你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就决定了下一个目标会在不同的方向。这个时候是要调整步调往一个方向走，还是就此分道扬镳？于是就有了人世间各种各样的故事。为什么会有这首歌？我想也是因为分开的人想起过那些一起吃苦的幸福，也许是因为在一起的人因为那些一起吃苦的幸福而更珍惜。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
7: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6: 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 大家电换新特惠，每地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每地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7: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8: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7: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9: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7: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2: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不老歌。
13: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健，邀请您在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在提到毕业这个关键字的时候，各位可能会第一反应想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它和一部电影有关系，电影叫做《毕业生》。但是当你仔细看电影之后，发现好像被骗了。这样的感受我也曾经在一本书里写过，那本书叫做《折腾吧，小青年》，写过《毕业生》这部电影，也写过刚刚这首歌的演唱者 Samuel Garfunkel。其中写电影的这一篇，我是这样说的。我说很多人知道电影《毕业生》，其实是因为《寂静之声》以及《斯卡布罗集市》这两首歌曲，单听歌曲都美得一塌糊涂，你甚至可能以为这部电影讲的是校园里的白衣飘飘以及毕业时的你侬我侬。但是电影看到一半，你会有一种上当的感觉，甚至有想骂人的冲动，这哪里是在演毕业，分明就是一锅欲望的乱炖。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遥远的1964年 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他们所演唱的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正因为它和毕业生这部电影有关系，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毕业季主题曲的时候他都会入选。可是我们的毕业季也许没有那么辛辣，我们的毕业季可能就是在眼泪道别期待当中渐渐开始慢慢走完的。2020年这个毕业季，至于正在经历的同学们，显得非常非常不同。有可能上一次跟同窗、跟同桌说再见是在冬天，那个时候以为跟往年一样，就是一个寒假，过一个月会再见。宿舍里好东西也没有收拾，没有想到这一不见就是整整半年时间。而现在也很难再像那些学长学姐那样正式的在校园当中拥抱道别，而毕业典礼很多也是在云端举行的，甚至有一些话语本来想当面说的也没有机会。所以我想做这样的一期节目，用我的声音还有我准备的这一些歌曲来帮各位同学说出那些想对同学说的话，或者想对自己、想对未来说的话。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理智的智。然后发消息，我可以看到，我帮你说出那些你想说却没有机会或者不好意思说的话语。还有很多适合毕业季听的歌曲也会在这期节目当中恭贺着你。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朋友可能离毕业季已经有些遥远，就像我自己最近的一次毕业季可能也是在十几年之前。那么就回忆一下我们当年的毕业季长什么样子，我们当年跟宿舍里的室友们、跟教室里的同桌们说再见的情景又是怎么样的？我们当年刚刚走进社会的时候，有着怎么样的心情呢？

这是2001年由卢庚戌作词作曲，李安亮编曲，水木年华所演唱的《一生有你》。明年这样的一首歌要过去20年了，也就是说当年有李健的水木年华，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也快要过去20年时间了。2020的这个毕业季跟以往的很不一样，很多的典礼都是在线上举行的，很多本应在线下我们拥抱我们流泪我们道别的仪式都没法在我们以往习惯的线下进行着，所以我想用这样的一期节目替各位说出那些想对身边人说的话。而现在首先要说的这位朋友叫不忘初心，你说李珠你好，今年研究生毕业，毕业之后想考公务员，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省考一直在推迟，通过了司法考试，也准备从事律师工作，所以现在还没有找工作，有点迷茫，希望明天早上起床能够思路更加的清晰起来，还想对明天说一句，嘿，明天你好。 Chris， 你说我是今年云毕业的应届生，2020年对我们来说很特殊，曾经我们一起说好拍毕业照，来一场毕业旅行，一起喝醉一场，一起带着小金刚去魔鬼城，去乌鲁木齐水上乐园，太多太多承诺2020年没有给我们准备，直接让大家各奔东西，但是这些承诺不会变，希望现在我们各自努力，终有一天我们会再相聚，愿历尽千帆归来人少年。花栗鼠大王，你说很快我的高中生活就要结束了，其实我一直都很期待着在高中有一段四个人的友谊，直到高三的下半学期我才终于有了三个跟我惺惺相惜的伙伴，最后几个月枯燥乏味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很快乐，一起大笑，一起刷题，一起结伴去洗手间，短短的几个月发生太多有趣的事情，只是很快就要到分别的时候了，和他们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希望我们都可以在8月收到那一份心仪的通知书，各自优秀才是最好的。

好的并肩，愿以后的我们前程似锦，万事顺意。刚才这三位同学，第一位是研究生毕业，第二位是本科毕业，第三位是高中毕业，在经历着不同阶段的毕业，有人在迷茫，有人在憧憬，这个毕业季跟以往每一年的都不一样，但是又都一样。因为就像那句话说的，没有人永远十七岁，但永远有人十七岁。此刻各位同学正在经历的那些期待，那些迷茫，曾经经历过毕业季的这些大哥大姐大叔大婶全都经历过，只是他们我们没有经历过各位同学这样的云毕业。在被疫情所困扰的这个毕业季当中，衷心的祝福各位未来一切都好，因为年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资本，能够让你骄傲地说没关系，我年轻，一切都还有无限可能。在听节目的各位同学，有什么话想对自己、想对同学、想对过去、想对未来说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公众号李志，近期节目当中都会陆续分享各位的毕业留言。我们的声音邮筒正在营业当中。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我刚刚跟同学们说，云毕业，其实我自己经历过，我是在大四上学期的期中就离开学校的。我当时以为可能工作一阵子可以再回学校，结果就那么像蚂蚁搬家一样的，一点一点把学校宿舍里的东西搬到工作的城市北京，然后就毕业了。后来我的毕业证、学位证和校友卡等等，都是同学帮我带到北京的。毕业之前，大家所经历的抱头痛哭、送别等等等等，我都没有体会过。所以这十几年，我一直跟大家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尽量让大学时光过完整，要不然你以后连毕业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但今年这个毕业季很特别，大部分同学可能都无法像往年那样子线下经历毕业季，所以我用声音的方式帮各位刻录此刻最想对毕业季说的那些话语。刚才是几位今年正在毕业的同学，接下来是几位曾经毕过业的同学们。蓦然浅笑，你说：“嘿，小荣同学，还记不记得你下完夜休课跑来我宿舍一起听广播电台那些事情吗？一人一边耳朵，然后一起讨论话题。那时咱们听得多开心！毕业几年了，我们不常见面，希望有一天我们再见面，在一起听听广播，聊聊生活。”我是松鹤，你说我很不习惯和陌生人相处，貌似和熟人相处也差一些火候，原认为是喜欢独自，直到与你们一起，感受到有人陪伴是那么欢乐的事情。如今毕业5年，总会想起你们的笑脸，总会想起我们的曾经，互相倾诉到现在，居然还能展望未来。青春只需要怀念，人生若只如初见。洛凡，你说毕业十几年，还记得那天大家分别，天气很好，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跟宿舍里的大家道别之后，坐着开到宿舍楼下的出租，把行李放在车后备箱，坐在车后排，突然有些依依不舍。车开出去，远远的又回头看见我的宿舍、教学楼、图书馆，我知道我的学生时代就这样结束了。不知何时才能回到那里再看一眼，青春再见，我的朋友们一定也会越来越好的。正在经历毕业季的同学们，曾经走过毕业季的前同学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说毕业，这一集节目叫做《那些花儿，一生有你》，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0: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唱念作答，
2: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4: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2: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入中华，
4: 文运传承。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九章霹雳手段。嬴驷同志纯真惊讶非常，连忙上前抚慰老太师，莫要伤痛，国家大政从长计议也。功夫回来，嬴驷定然禀明老太师一片忠心，力荐老太师主政治国便是。
1: 唉，
0: 公孙谷重重地叹息一声，泪光晶莹，哽咽有声。太子也，今非昔比，断断不可莽撞。老太师一片苦心，太子心知足矣，何敢奢望亡羊补牢？老师之言差矣。嬴驷慷慨正色，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何谈奢望？尔等老臣难道以为公父乃昏庸之辈，不纳忠言吗？公孙谷大为惶恐，伏地叩头不止。太子休出轻率之言，臣等委实吃罪不起。老太师风烛残年，臣亦久欲逃遁山林，岂敢过问朝局？谁知嬴驷更加气恼，小脸通红，尖声叫道：岂有此理！秦国难道成了危邦不可居吗？谁将国家扰成了如此模样？骨梗之臣都要走，谁说呀？怕甚来？却突然打住，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门口。迎前一脸寒霜走了进来，冷冷道：
1: 四儿，身为太子，对大臣不敬，成何体统？
0: 嬴驷和所有的宫室子弟一样，素来害怕这位威猛庄重的伯父，况且他又是太子左父，管教自己名正言顺，脸上一红，声势顿时萎缩，气气哀哀道：四儿见过公伯，没说甚。
1: 国事有官称，不是公伯，我是左太子父，来检视学业。
0: 迎前冷冰冰打断嬴驷，将左太子父几个字咬得又重又响。甘龙正在泪眼朦胧，一时竟有些茫然。虽然他是资深老臣，但对霹雳猛将迎前却素来敬而远之，实则是敬畏三分。况且今日又在太子府，迎前分明便是正主，自己身为太师，对太子讲书本也无可厚非，但讲出局外总有些不妥。甘龙内心忐忑不安，但毕竟久经沧海，漫不经心地哽咽着：
1: 左父见谅，都因老夫感念穆公有所失态，太子劝慰原是体恤老臣，莫要责怪太子才是。
0: 嬴驷感激地望了甘龙一眼，觉得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师很有气度。公孙谷原本难堪困窘之极，但在嬴驷甘龙的一遮一挡之后，已经冷静下来。他抹着眼泪拱手道：
1: 公孙谷参见左父，太子有过，公孙谷有责，愿受惩治。
0: 迎前却大咧咧一笑：
1: 你个公孙谷，我是闷得发慌来转转，老太师讲书如何不告我一声，让我这粗憨也长点学问？
0: 左父笑谈了，不是禀报你了吗？左父还叫我赠送老太师赵九也。迎前一怔，哈哈大笑道：
1: 糊涂糊涂，那好爷，从今日开始每次我也来听，左右闲着无事，何如长点见识？老太师继续讲了。
0: 甘龙拱手道：
1: 已经两个时辰了，老臣年迈不堪支撑也。
0: 迎前又是一阵大笑：
1: 老太师能讲书两个时辰，老当益壮，可喜可贺。我呀，最怕说话，半炷香也撑不得，非哑了喉咙不可。
0: 公孙谷笑道：
1: 老太师委实劳顿，
0: 下次讲述我当专程请左副兼讲。
1: 赢钱脸色一沉，兼讲，你疑心了。

太师会用邪说蛊惑太子？大胆！公孙谷想不到丢给营前的烫手山药竟如此快捷利落地回到了自己手上，忙不迭挤出一脸笑容，连连拱手：“岂敢岂敢，有罪有罪，老太师见谅，左父见谅。”甘龙皱着眉头冷笑道：“公孙谷，学着了。左父，老夫告辞了。”佝偻着腰身，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咳嗽着出了门。嬴驷狠狠瞪了公孙谷一眼，连忙赶上去扶着甘龙出门上车。右副大人，何时讲书，不要忘了我，记住了。营前笑得森然。公孙谷但凭左副大人定夺。公孙谷满脸堆笑，双腿却簌簌发抖。刚刚掌灯，李元便抬进满当当两岸公文。未央在书案前坐定，准备开始批点，正欲提笔，景监匆匆走进，将太子府的事备细说了一遍。未央禁不住大笑，却是甚话也没说。景监知道未央规矩，说完立即忙着打理公事去了。刚刚批的几卷，未央突然觉得面前有个身影，不自觉间手中铁笔短剑般飞出，随即抬头，却见侯莹握着铁笔微笑着站在面前。是侯兄。未央吁了一口气，吓我一跳，来请坐。侯莹笑道：“我看这铁笔不错，管中有箭头，可谓绵里藏针也。”侯兄有眼光，此乃铁笔剑，老师赠我的，不想第一次就用错了。侯莹坐到对面。杨兄，我听说城里有过刺客，可来看看，荆南失踪，你可要倍加小心。未央点头，随即深锁眉头道：“侯兄，你说天下哪个学派能与墨家剑士抗衡？”侯莹一怔，摇头笑道：“如何，你想求援？”“哪里话来，一夜之间墨家剑士竟被一个来历不明的门派赶走了。”“有此等事体，这批剑客真的厉害。”侯莹惊讶。“他们显然是想帮我，岂不知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侯莹脸色微变：“如何，帮了倒忙？愿闻其详。”唉，未央叹息一声道：“也难怪，他等如何能明了这正道奥妙？为政治民，诸多事情是不能大白于天下的，这便是所谓国家机密了。权臣执政，永远都会有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政敌之仇杀，可防可治，不可告民。原因何在？这民情如海，有风必有浪，浪急则国家倾覆。政敌之行若大白于天下，反制疲民便会与之通连呼应，使民心不稳，国策难行。墨家乃近百年来震慑天下的正正之旗，在民在官皆可振聋发聩。墨家对我变法之偏见本属误解，必能消除。今墨家剑士在岳阳被袭击驱逐，加之一场大火，使朝野皆知墨家认定秦国变法乃暴政虐民，流言便会不胫而走。如此长了谁的志气，灭了何人威风？变法正在爬坡之时，庶民方醒未醒，经此一举，民心惶惑，无从辨识，墨家之误解又会更深一层，岂非要大费周折？侯兄思之，这是否帮了一个倒忙？未央说得缓慢沉重，忧心忡忡。侯莹听着听着，额头渗出晶晶汗珠，大是惶惑不安，突兀自语：“
如何没有想到这一层？又警觉醒悟，笑道：“杨兄勿扰，敢与墨家对阵者，必非寻常之辈。我之愚见，解铃还需系铃者，也许他们自己会补正。”未央感慨一叹：“虽则帮了倒忙，然则未央有此无名之音，也足可自慰了。知我变法者，为此人也，又何求补过？”侯莹也是一叹，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感动。杨兄，侯莹告辞。送走侯莹，未央无心批阅公文，在庭院中踱步，仰望天中明月，心潮起伏回荡。不知白雪可曾平安回到了魏国，墨家会不会找他的麻烦？君上在西部巡视，如何还没有消息？车英找到君上了没有？墨家仓促退去，下一步可能如何？和墨家的这场敌对误会，如何化解澄清？有没有必要亲自去一趟墨家总院？乱纷纷想来，一时没有头绪。但无论如何行动，都要等君上回来再说。岳阳不能没有镇国之主，君上与未央必须有一人守在岳阳。还是君上镇国合适，毕竟未央对山中生活与学派门户熟悉许多，绝不能让君上去冒险。对，正是如此。变法已开，没有我未央，君上可以继续推行变法；没有了君上，我未央在秦国岂能站稳脚跟？想着想着，未央清晰起来，觉得应该趁窝冬季节化解墨家误会，给来年春天推进变法扫清道路。山地纵然费时，3个月时间长途跋涉一次也算够了。突然马蹄声急骤如雨，在静夜长街如惊雷滚过，仔细一听，正向左庶长府而来。未央心头一震，大步匆匆向府门走来。马队正在左庶长府门前收住，车英滚鞍下马。车英参见左庶长。未央心头一沉，车英，君上何在？禀报左庶长，君上执意孤身赴险，到神农大山找老墨子论理去了。左庶长。未央心头轰的一声大跳，面色骤然苍白，摇摇晃晃地站不稳。车英一个箭步冲上，扶住未央。此时景监已经赶到，立即和车英扶着未央回到寝室。当太医被急如星火般唤来时，未央已经从卧榻上翻身坐起，挥手吩咐所有人退下，唯留景监车英在房中。未央走下卧榻，双腿犹自发软，强自扶着剑架道：“车英，详情如何？仔细说来。”未央的震惊昏厥，使景监、车英乃至左庶长府的所有吏员都深深震撼。这个在他们看来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卓越人物，闻君急难，竟是如此急火攻心，可见其对君上、对秦国的耿耿忠心。战国之事风雷激荡，唯有肝胆相照才能杀出一条生存之路。唯其如此，人们对大忠的渴望和崇尚达到了极致。一个人可以才能平平，但只要有耿耿忠诚的德行，就会受到人们的赞许、敬仰和追随。才华横溢而不忠不义，则为天下所不耻。忠于家国，忠于君父，忠于功业，忠于友谊，忠于爱情，忠于知音，忠于学派，忠于信念，无尽的忠诚在残酷激烈的大争之势磨砺出炫目的光华，数不清的忠臣烈士留下了天地为之变色的故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人们对忠诚的敬仰都不会稍减，都会为之感动不已。

0: 未央醒来的时候，屋中所有的眼睛都含着泪水。他们的泪水凝结了对未央的崇敬，也凝结了对老秦国的忠诚。况且，未央是山东世子，是外邦人，他对秦国的忠诚更容易激起这些老秦人的情感波澜。未央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紧紧盯着车英。 车英脸上汗水或者泪水，擦拭一把，从头讲述了追赶国军，国军遇险，国军决意进山和自己被严令返回岳阳的详细经过，重述秦孝公秦国不能没有左庶长，左庶长是秦国新生的厚望这段原话时，未央的泪水夺眶而出，又一头栽倒在榻上。半个时辰后。
1: 未央醒了过来，他终于平静了，喝下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精力也恢复了过来。思忖有请，他对景监简略的交代了必须在晚上完成的公务，便匆匆出门了。时近巳更，岳阳街市已经沉寂。未央来到卫风客栈门口，只见漆黑一片，往日挂灯笼处挂上了一个隐约可见的大木牌。
0: 未央绕到偏门，也是大门上锁，稍一打量，街中确实无人。未央登上门前石墩，轻轻一纵，跃上墙头，看看院中无人，听听又是静悄悄一片。未央手搭墙头，无声地落到院中。未央相信，侯莹会在客栈留下一个可靠的联络信使。 如今一看，竟是完全的按照他的要求撤出了岳阳。此刻，未央真希望侯莹能有所保留，否则他的这条应急之策就要落空，面临危难的国军就没有其事后援。未央此来是想请侯莹出山援助秦公的。他了解侯莹，知道他是一个罕见的风尘隐侠，但他从来没有说破这一点。 一则是没有必要，二则是作为法家名士，未央对乱法游侠历来不赞成，也不相交。假如不是白雪，侯莹也不是商家，未央即获相识，也不会有交易。是也，是也，在这种精兵猛将无以着力的特殊时刻和特殊对手面前。 需要的又恰恰是这种独往独来、具有超凡个人行动本领的游侠人物。侠士们常说：“法以治国，侠以卜筮。”未央对此从来视为笑谈，不想自己今日竟真要请游侠卜筮了，不禁感慨中来：第一次感到天下之大，竟然真有法治威力所不能到达的死角。 甚至于自己目下的行动和游侠又有何不同？心念及此，不禁哑然失笑。猛然，未央听到了侯莹住的那排大屋中有轻微的鼾声。有人。未央轻步来到门前，想了想，啪啪啪敲门。谁？一个粗重的声音，带有明显的警觉。
1: 未央听见他已经到了门后。你家主人在吗？我是老国来的朋友。安逸来的吗？等等。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大汉搓着睡眼朦胧的脸，使劲摇摇头，才看清眼前来人。哎呀，你从安逸刚来，晚了，事情早完了。
0: 侯大哥何在？我也不知道，我光管看家。看家几个人？就我和何丫两个。何丫？可是陈何丫？
1: 啊，对。不对，你如何识得何丫？
0: 粗憨的问话显然有些醋意。何丫住哪里？我要找他说话。
1: 好，跟我来。何丫，有人找。
2: 哎，来啦！
0: 大秦帝国。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九章，霹雳手段。白雪住过的小院里传来一声长长的应答，就听见一溜碎步声，接着拉开门。
1: 谁找我？
2: 哦，大哥。
0: 何牙一下子抱住了未央。
3: 哦，是大哥呀，稀客稀客，快进去，院里凉，我去煮茶。
0: 大汉一下子热心起来，一溜小跑去了。未央拍着何牙肩膀笑道，何牙，白姐姐呢？
2: 还说他们都走了，不带我，本来我就要回老家去了，可听黑柱子说有人要杀那个甚，哦，姓魏的左庶长，变法可能不稳的，我就没走。
1: 来，大哥进去坐。你从哪儿来呀？我给你弄饭吃。
0: 何牙高兴得语无伦次。未央笑笑，
3: 何牙，我不饿，我先要问你两句话。
1: 问吧问吧，问甚我都高兴。
3: 侯大哥去了哪里？
1: 不晓得，他今晚回来急忙拿了几样东西又走了。
3: 店里有事如何找他？
1: 哎呀，他不让我和黑柱子找他，说岳阳不会有事，吃喝给我俩留得足足的，有事他也会知道，不要我俩操心，我俩就管狗猪马和收拾房子。
3: 白姐姐呢，在魏国还好吗？
2: 魏国？白姐姐没去魏国呀。
3: 如何？未央一惊，你听谁说？
2: 黑柱子呀，他送白姐姐上路的。
3: 未央沉默了。白雪没有回魏国，侯莹没有回客栈，他们去了哪里？墨家已经离开岳阳，侯莹本不该再走，今晚从他那里离开，匆匆回店，匆匆离开，肯定有紧急事情，短时间也不可能回来，一时间也无法找到。未央想想，拍拍何牙肩膀道，何牙，天气暖和了就回去，听大哥话，秦国变法稳当得很，你家的土地也稳当得很，回去采桑种田过日子，过两年找个婆家生个胖小子不好吗？
0: 何牙抹着眼泪，
2: 大哥是世界上顶好的人，何牙听大哥的。大哥，我把黑柱子带回去行吗？
3: 行啊，侯大哥一准答应，秦国人丁少，官府也一准入籍。
0: 何牙高兴地拍手，
1: 黑柱子快来呀，大哥说你能跟我走。
0: 大汉正在碎步跑来，手中捧着一个铜盘，憨声笑道，
3: 哎，侯长氏回来就走，大哥，黑柱子谢你了，何牙整天念叨你。
0: 未央笑道，
3: 何牙，我不喝也不吃，我有急事要走了，黑柱子，你俩好好过，勤耕勤织，多缴五谷，挣个爵位，我去看你俩。哎，听大哥的，一定不给大哥丢脸。
0: 黑柱子使劲点头，
3: 好，我走了。
2: 哎，大哥，跑了一路，不吃不喝便走啊？
0: 何牙急得要哭了。未央回头招招手，
3: 下次在你们家吃好的。匆匆而去。回到府中已经五更，未央辗转难眠，站在廊下任寒风吹拂。白雪没有回魏国，营前没有在客栈，他们去了哪里？莫非趁机游历天下去了？不会，若游历山水，侯莹何须行色匆匆？昨晚见我时为何不说？若有荆南在，还可以派去顶替侯莹，而今荆南失踪，这样的人物何处可找？想来想去，未央束手无策，生平第一次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 二，神农大山的墨家城堡。虽是深秋，神农大山依然是莽莽苍苍、无边无际的绿色。悬崖绝壁上有一条蜿蜒的栈道，栈道上有两个身影在缓缓行进。这是刚刚踏进这片神秘大山的秦孝公赢渠梁和墨家弟子玄奇。孝公走得小心翼翼，玄奇在后边不断叮嘱，边走边看，孝公对山中奇绝的风光大为感慨。亘古以来，这广袤的森林人迹罕至，大山中古木参天，不知来源的溪流飞瀑时时如空谷雷鸣，洒下漫天雨丝。放眼看去，奇峰嵯峨，一线蓝天在绝壁夹峙的大峡谷中时隐时现，深深的谷底镶嵌着明镜一般的湖泊，山峰掠过，林海涛声弥漫了整个天地之间，一切声音都消融在这山神的吼啸之中。风息山空，鸟叫兽鸣近在咫尺，却看不见一只飞禽一个走兽，一种博大无边的虚空，一种无法形容的清幽，一种亘古洁身的纯净，一种吞噬一切的包容，都使这片大山充满了迷迷蒙蒙而又惊心动魄的肃穆。如此大山是对墨家的最好注释，天人合一。秦孝公终于找到了感觉所在，玄奇却在四面张望，低声道：再向前你就不能说话了，我来应对。秦孝公点点头，退到玄奇身后道：偏是墨家有这些讲究，身居天堑也如此用心。玄奇笑道：我的国君，天下欲生灭墨家者可是大有人在也。就是楚国、魏国，莫非还有？
1: 你不算一个吗？
3: 秦孝公大笑，玄奇嘘了一声道：
1: 看前边，第一道关，黑卡。
3: 一座突兀的山岩凌空伸出，犹如山体长出了巨大的胳膊一般，高高悬罩在栈道前方，几乎与对面山体的绝壁相连成空中石桥。山岩呈奇特的青黑色，凌空伸出的部分光秃秃，寸草不生，裸露的岩石在幽暗的峡谷森森然隐隐有光，显得怪异非常。秦孝公惊讶端详间，一只响箭呼啸着从岩石胳膊的根部斜斜地飞向天空，在一线蓝天中尽直而上，后面拖着一股青烟，煞是好看。
4: 好功夫！
3: 秦孝公不禁轻声赞叹。玄奇摆摆手，低声道：
1: 跟我走，别说话。
3: 踏着栈道轻松前行，如履平地一般。孝公走这样的栈道远不如玄奇熟练，踩的脚下木板嘎吱嘎吱直响。两人弯过一道突出的山体，进入一片凹陷山体时，再看那青黑色的凌空巨石竟赫赫然悬在头顶。玄奇脚下轻轻一跺，示意孝公停步。
5: 何为一？
3: 凌空巨石中传来深厚缓慢的话音。玄奇右臂画一个大圆，悠然答道：
5: 一为圆，一中同长也。何为二？
3: 玄奇双手搭交叉平身，
5: 两物相异为二。两物相异，何能一道？
3: 玄奇双臂并拢前身，
5: 相异不相左，是为一道。
3: 凌空巨石中伸出一面飘带般的长长小白旗，左右摆动。
4: 黑卡过。
0: 玄奇又轻轻一跺脚，孝公便移动脚步。刚刚穿过凌空飞架的巨石，孝公听见身后又是一声尖啸，一只响箭拖着一股黄烟飞上天空，却不知又是何种信号。孝公回头想看看巨石中的暗哨位置，却发现凌空巨石上横刻着四个大字：“非公乐土。”奇怪，这字如何刻在里面？仔细一想，恍然大悟：外面进山之人只能看到山水自然，只有出山的墨家弟子和经过认可验证的友人，才能在荒绝恐怖中看到人的标记，给清冷孤独的旅途留下一抹温暖。思忖间，已经转过一道山湾，一道瀑布劈链般从对面绝壁穿空直下，飞珠溅玉，隐隐轰鸣，分外壮美。孝公伸手指指瀑布，又指指嘴巴，比比划划做惊讶状，如哑语一般。玄奇大笑道：“可以说话了，还真听话也。”秦孝公凝视瀑布：“
4: 多美啊！墨家苦行，却尽享山水之精华，大乐了。”
0: 玄奇扶住他肩膀笑道：“好吗？不做国君了，做隐士如何？”孝公拍拍他的手：“
4: 好。等秦国强大了，只要我还活着，一定找座大山。”“
0: 别骗我了，秦国强大了，你又想统一天下，能想到我？”
4: 孝公大笑：“那真是欲壑难填了。”
0: 又感慨一叹：“
4: 不过小妹，也许真有那么一天。我倒不想做尽天下大事，我只想秦国在我手里强大起来。”“
0: 我的国君，我知道。”玄奇亲昵的将头伏在孝公胸前：“那时如果我也活着，我一定会去找你，将你偷走。宫中会大吃一惊呀，没有国君了。”
4: 玄奇绘声绘色，两人快乐地大笑起来。
0: 说话间，两人在栈道继续前行，山体岩石不知从何时开始，竟然全部变成了白色，奇绝险峻，栈道在峭壁间宛如细线。正行间，但见一柱白岩冲天而立，依稀一口刺天长剑。这支长剑在山腰凭空生出，在高空鸟瞰栈道，显然是控制栈道的绝佳制高点。白岩剑尖，一物似石，带着哨音尽射而上；又有一物似流星赶月，后发先至，直击前面一物。两物相击，一声大响，山鸣谷应间，一团红烟淡淡散开，宛如开在蓝天上的一朵花。秦孝公似乎忘记了身处险境，看得惊叹不已。玄奇跺脚，他才静了下来。二人入园，欲切桃李乎？声音仿佛从云端飞来，飘渺而清晰。玄奇向天摇摇拱手。二人。

0: 接下来是一条羊肠小道，伸向前面的山腰。孝公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前面还有黄卡红卡吗？玄奇咯咯笑道：“没有了，翻过这个山头，你就能看见总院了。”孝公揶揄笑道：“老墨子真是古怪，拿墨家经书做暗语，打定主意不和外人交往。”玄奇笑道：“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也是逼出来的。墨家树敌甚多，且都是以国为敌，各国斥候收买游侠，费尽心思要打进墨家，防备不严，墨家焉能长期生存？这暗语非但全是墨家经典，而且三日一换，不精通墨子，寸步难行。栈道上到处都有劫杀机关，等闲一支大军也攻不进来。”孝公喟然一叹：“老墨子威加诸侯，可谓天下学霸矣。”玄奇笑道：“也许这就是强者本色，人强则硬，国强则霸，学强则横。老孟子骂遍天下，还不是自恃显学？你将来也一样，秦国强了，你不霸道？”孝公笑了：“霸道，但愿来得及。”
1: 你不怕吗？
0: 玄奇明亮的眼睛盯着孝公。怕甚？孝公惊讶。翻过山就到总院了，墨家素来讲究珠宝不问心，此去实在吉凶难料。孝公坦然笑道：“小妹，你比我更危险。待我进山，你已经是墨家叛逆，我更担心你有不测之祸。”
1: 大哥，
0: 玄奇脱口而出，猛然抱住孝公：“
1: 我不怕，能和你生死与共，此生足矣。”
0: 孝公揽着玄奇颤抖的肩膀，眼前浮现出那个多雪三月五玄庄门外的誓言，轻声念道：“不疑，不义，不离，不弃。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玄奇一脸满足的笑容。峡谷中渐渐幽暗，两人快步走出羊肠小道时，眼前豁然开朗，四面奇峰夹着一片绿森森的谷地。夕阳正挂在西边山间，山峰林海一片金黄，正北面最大山峰的半山腰处，遥遥可见一片金碧辉煌的屋顶巍然伫立，满山绿树中露出断断续续的灰色石墙，一座箭楼伫立在灰墙南段，虽然比不上城池箭楼的规模，但建在这荒绝险峻的大山之中，却显得分外雄奇。突然一声凄厉的长嚎响彻山谷，似哭非哭，充满绝望与愤怒。两人同时一惊，急步冲上高处山头，举目四顾，不禁失色。只见箭楼外的一片空地上，一个黑衣大汉被粗壮的铁锁拴在一块大石柱上，手中握一柄铁镭在挖地。石柱旁边一只穿着红褂子的大黑猴子拿着一只长长的藤条，不断抽打黑衣壮汉。黑大汉不顾抽打，只是拄着铁镭遥望山外，不断的凄厉长嚎：“堂堂墨家如何这般惨无人道？”秦孝公面色阴沉。玄奇惊讶道：“难道有了叛逆不成？莫急，等他们回去了再走。”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九章霹雳手段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第121期江山大讲堂专题讲座举行，市政协举行小区治理专题协商会，峡口白水坑水库获评省级优秀水源地。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航天黄金优良性状逐步显现，预计2027年揭晓选育成果。最后是乡村采风，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1: 5月28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第121期江山大讲堂专题讲座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关于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立法精神与制度设计，旨在持续改善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努力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竹校应邀做专题讲座，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等参加。 竹校长期致力于环境资源法的研究，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核心刊物上以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40余篇，多次被全国人大法工委邀请参加生态环境法典编撰专题论证座谈会。学习会上，竹校以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践行衢州绿色低碳发展为主题，围绕生态环境法典编撰概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环境法典编撰中的贯彻落实，各级地方政府如何贯彻落实法典确立的全新监管体制机制等8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资源利用等制度设计，将法治思维贯穿江山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坚持对标对表、问题导向，聚焦江山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升行政执法能力与服务保障水平，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带动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整体跃升。要注重实干笃行，加快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绿色转型，深化生态加文旅加体育融合发展，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0: 5月26号下午，市政协组织召开委员说活动暨小区治理专题协商会。协商会上，市委社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小区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梳理当前小区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15名市政协委员紧扣党建引领统筹力度不足，小区公共资金监管存在漏洞，业委会履职能力及资质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就会上提出的协商意见现场进行逐一回复、交流互动，并提出一些具体解决方案。会议强调，小区治理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检验基层服务能力与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要建强红色队伍，筑牢基层治理主骨架，选优配强治理力量，健全三方协同机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要规范物业服务，破解物业费收缴难题。要因地制宜施策，补齐老旧小区硬件短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要凝聚多方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推动自治、德治、法治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前，与会人员还前往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国际花城小区实地考察调研。
1: 近日，浙江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2025年度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评估结果，其中我市峡口白水坑水库水源地被评定为优。峡口水库位于江山港干流上游峡口镇峡东村，上游距白水坑20千米，下游距江山市区43千米。水库坝值以上集水面积399.3平方千米，水库总库容6198万立方米。水库工程于1966年9月开工，1973年5月电站并网发电。2005年6月7号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确认为全国防洪重点中型水库。2010年前，峡口水库以灌溉供水为主，饮用水只供峡口镇，供水量较小。2013年，峡口水库扩建，供水范围扩大至凤林、石门、大桥等乡镇。2018年，峡口水库引水工程建成，主要为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原第二水厂和江山市峡口水厂乡镇水厂供水。
6: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航天黄金优良性状逐步显现，预计2027年揭晓选育成果。
5: 聚焦三农。
1: 2021年，一批江山黄金种子搭乘神舟12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在轨飞行90天后顺利返回地面，成为全球唯一一批尝试太空育种的黄金种子。时隔5年，这批承载育种期待的航天黄金长势如何？是否已经培育出理想的变异性状？近日，记者在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黄金种植基地看到。
6: 满目青翠的黄金植株长势繁茂，生机盎然。公司董事长陈鹏飞蹲在田间，细致查看每一株航天黄金的生长情况。为保障育种对比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度，基地采用标准化对照分组种植模式，严格把控实验变量。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鹏飞：
7: 我们这个每一个对照组都分到九个小组里面啊，这样呢更准确。然后每个小组呢，这个一行是六个，一列九个，就从外观看，叶片厚度也比较厚，然后发的这个株比较多。像黄金是一年一个这个节长出来嘛，但它就发出两三个，甚至多的时候有七个。
6: 陈鹏飞告诉记者，2021年种子返回地球后，首个种植季并未萌发，经历了整整一年的休眠期，直至次年才陆续破土生长。经过五年的培育，如今这批航天黄金已显现出区别于普通品种的生长优势。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朱卫东团队每月常态化赴基地开展2至3次实地监测，持续记录种苗生长全过程，精准追踪育种变异效果。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所长朱卫东：
8: 我们关注的是比如说它和当地的那个品种的一个对照的，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它的分裂、它的长势以及一些表象的一些性状。目前看起来的话，它的这个分裂能力包括它的生长势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块东西呢，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性状，因为它还没有成熟。
6: 据介绍，航天育种核心原理是依托太空高辐射、真空、微重力等极端特殊环境，诱导种子发生自然基因变异。黄金的核心品质指标主要包含黄金多糖、甾体皂苷、黄酮三大类，且黄金生长周期漫长，成熟采收周期长达3.5至5年，育种观测周期远长于普通农作物。2027年，这批特殊的航天黄金即将迎来终极考验，其品质产量的最终表现将正式揭晓。若检测结果达到预期，科研团队将筛选优良单株，开展规模化扩繁，加速航天黄金新品种的审定与推广应用，为衢州乃至全国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9: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0: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9: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0: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9: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9: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6: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
5: 乡村采风，
11: 5月27号，大桥镇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法治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以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为主题的首届平安市集正式开摊，公安、司法、农业等16个部门及条线摆摊设点，把政策咨询、便民服务、矛盾调解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依托虚日人流，创新推出集章游园会互动模式，群众领取警务联系卡后，在各摊位参与简易政策问答，答对即可盖章，集满8张可兑换肥皂、洗洁精等食用礼品。现场还设置趣味游戏，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学习交通安全、社保医保、反诈防骗等知识。大桥镇西范村村民陈继军：
12: 通过活动，我们也了解了大桥镇现在有这么一个叫做三山社会治理中心嘛，就是一些政策不懂的都可以来这里咨询，如果出现一些邻里有矛盾纠纷的，也可以到这里来求助进行调解。
11: 此次平安市集不仅服务本地群众，更拉近了省际邻里关系。常山县白石镇宣传委员邱杰：
13: 常山、江山、玉山是紧密相邻的哈，那通过这种文化活动的平台，能够让三地的村民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密切。
11: 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作为省际边界治理重要平台，主要承担矛盾纠纷调解、信访诉求受理、人大代表联络、惠民政策咨询、边界联动共治等功能，致力于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便民服务驿站。本次活动共服务浙赣边界群众4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

0: 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1: 渠中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3: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4: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4: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

0: 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3: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2: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3: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4: 八亩是吧？
3: 倒麦子这个要80。
4: 80吧。
3: 好。
4: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
2: 滚将将。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5: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2: 到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6: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6: 行，
7: 记不住人了，
6: 等一下
7: 啊。
6: 等一会儿，
7: 这排
6: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饭，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8: 等那个，
9: 着急了。
6: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2: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3: 我说李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那你就
2: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3: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0: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

0: 更好地读懂中国。
1: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21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1: 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一篇，重走一大路红色基因的时代传承；
2: 高考在即，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青春梦想。
1: 仙居、慈溪等地露天杨梅陆续上市，各地多措并举，保障上市杨梅安全优质。
2: 国内外新闻：
1: 今年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实现跨省共计。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态，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方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愿同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4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5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4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赏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 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
1: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6月1号到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率致公党中央调研组来浙，围绕进一步推进创新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调研组先后来到丽水、杭州，实地走访浙江大学丽水生命健康联合创新中心、爱彼爱科丽水医学检验实验室、中国医药港核心区、浙江大学智能创新药物研究院，并深入多家企业了解创新药研发与应用情况。在青田县，调研组考察石门社区健康阵地、县人民医院创新生物制剂临床应用场景，详细了解医保配套扶持政策落地实效，并调研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依托华侨资源赋能生物医药发展情况。在座谈会上，调研组充分肯定浙江依托科创禀赋，在创新药攻关、产学研协同、全链条产业生态培育等方面取得的亮眼成效，勉励浙江发挥先行先试优势，持续做强生物医药产业，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浙江实践经验。蒋作军指出，浙江创新药产业发展势头向好，已然成为全省先进制造业体系重要增长极，要进一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科研与人才引育，筑牢原始创新根基，培育匹配新药长周期研发特征的耐心资本，加快研究型医院建设，打通临床研发与产业转化通道，优化区域产业布局，规避同质化建设与低端内卷，立足中医药君臣佐使理论，深挖天然药用资源，拓宽创新药研发来源，深化全球科创合作，依托一带一路推动优质国产创新药开拓海外市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明、省领导冯仪、胡伟参加有关调研。
1: 6月4号到5号，省政协主席连义敏赴舟山考察重大项目进展，参加民生议事堂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并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深化浙里协商实践，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在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交出精彩答卷。在专题协商议事活动上，连义敏与政协委员、群众代表、乡镇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提升海岛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面对面交流互动。他表示，要深入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在健全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海岛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上下更大功夫，完善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全方位全周期保障海岛群众健康。 政协要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扎实开展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找准履职切口，深入调查研究，务实组织协商，以高质实效履职成果推动政协联系服务群众更加务实有感。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百年红船起航，初心历久弥坚。105年前，嘉兴南湖一叶红船破浪新生，革命先驱以星火之力冲破黑暗，奠基建党伟业。百载风云激荡，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让红色热土蝶变腾飞，绘就山河锦绣、科创蓬勃、百姓安康的盛世华章。从小小红船到时代巨轮，嘉兴作为建党起航地，始终更续红色血脉，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红色答卷。浙江之声推出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一篇，重走一大路，红色基因的时代传承，由浙江之声记者王小林采制。
4: 初夏的清晨，来自上海的游客李女士循着1921年中共一大先辈的求索足迹，从复刻复原的1921年嘉兴火车站整装启程，途经宣公祠、狮子会渡口，抵达湖心岛百年红船、南湖革命纪念馆。这条

0: 贯穿历史与当下的重走一大路红色精品线路，串联起多处标志性红色地标，让李女士感触颇多。
1: 这条线路的设置还是比较用心的，有很多细节我们也是之前不知道的，比如当年来嘉兴开会的一大代表们所吃的传菜花了多少钱，比如王惠武为了代表们打掩护还特意安排了麻将桌在船上。这些细节介绍让革命先辈有了活人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也要更珍惜当下的一个美好生活。
2: 10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0。
0: 在各个点位上，朝气蓬勃的红船小讲解员队伍格外亮眼，挺拔的站姿，标准的手势，笃定的眼神，沉稳的语速，一群佩戴红领巾的少年从容讲述百年红色故事。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主任袁金介绍，该团队从嘉兴各小学4至6年级的学生中选拔，依托暑期夏令营创办，为了让孩子们从讲述中感受快乐，他和同事们花费了一番心思。
3: 我们特地根据成人版的讲解词选取了12个点位，用适合青少年的话语体系以及他们的认知特点进行了改版。这几年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创新这种形式，不仅仅是点位上进行宣讲，我们给他们自编自导自演沉浸式的情景剧，让他们去演绎历史人物。
0: 今年6年级的高晴轩成为讲解员2年多了，从懵懂听故事到自信传心火，红色浸润让少年成长，初心笃定。
4: 小的时候会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讲解这些故事，后来呢也是对这方面想要做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我就自己的去报名参加了。每周我们会抽出时间来，由校外辅导员给我们培训。讲多了之后呢，我就是更加自信大方的可以给游客们讲解了。
0: 自2013年以来，嘉兴已累计培养570多名红船小讲解员，组织开展宣讲2800多次，服务游客超34万人次。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南湖革命纪念馆摒弃传统展板陈列，运用声光电沉浸式互动式展陈新技术，复原一大南湖会议场景。馆长吴建华表示，除了深耕分层宣讲培育，激活全民传承力量，纪念馆还致力于持续深化馆际联动，强化资源共建共享，推动红色文化交流走深走实，红色品牌越擦越亮。如今纪念馆年均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
5: 我们跟上海一大馆本身就有着很紧密的联系，然后我们平时的一些学术交流啊，日常活动都在互相交流学习借鉴的。今年在6月份还共同在北京有一个建党105周年这样一个荣光之路文物展。
0: 初心之地，星火不息。近年来，嘉兴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挖红色底蕴，创新宣教形式，让一座座红色地标成为扎根大地、浸润人心的行走式思政课堂，让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具象化、长效化落地生根，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红色动能。
6: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7: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6: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7: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0: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15/5奋进新征程宁波专场新闻发布会。15/5时期，宁波将确保基本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共同富裕先行的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取得决定性进展，打造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生动图景的标杆示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1: 15/5时期是宁波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城市能级的关键时期。宁波将在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海洋经济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力争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汤飞帆说，宁波将锚定高能级开放强势建设目标，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功能。
12: 我们将依托世界强港这个硬核门户，让外贸的路子更宽，底盘更稳，质量更优，实施永贸全球拓市场行动，严峻推动8000家次企业参展拓市，稳步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占比。
11: 当前创新浙江建设正加快推进，宁波也将以科技创新塑造新业轮发展新优势。宁波市副市长黄炯说，15-5时期宁波将锚定打造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关键支点，深度融入创新浙江建设，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到 3.6% 以上，
13: 增强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永江实验室、宁波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等科创策源功能，在商业航天、深海等重点领域招引建设高能级平台，实施双万科技企业培育行动，高新技术企业数规上有研发活动企业数增超10000家，持续加大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到2030年全市科技创新投入达到2200亿元。
11: 作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今后5年宁波将高水平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提高到35%，工业增加值突破10000亿元，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高地。宁波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海滨说，
14: 持续推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重视基地，发展工业模型、智能体和智能终端，推动具身智能走进工厂，实施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的专项行动，持续擦亮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金名片。
11: 15-5时期，宁波还将集中力量攻坚沪甬跨海通道、丽舍国际机场4期、宁波西站等一批牵引性、战略性、标志性重大工程，计划实施重大项目650个以上，力争完成投资1.52万亿元以上。
15: 昨天是世界环境日，我省发布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年。去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地表水国省控短面达到或优于三类水质比例99.7%，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均为100%，社区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2.4%，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4.9微克，持续领跑长三角。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58.9%，生环境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连续14年提升。
10: 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万千考生营造安心舒心的应考环境，全力护航高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6: 连日来，杭州启动中高考精英护考专项执法行动，执法人员先后来到武林陈院、在建工地、朝望路、光明巷口、垃圾集置点等重点区域核查降噪情况。经抽查，24个重点点位所有受检工地都在晚上10点前准时停工，没有发现违规夜间作业现象。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队园林环境大队大队长于峰说，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护航学子安心备考。
17: 对于道路修缮要落实一个减噪降噪的措施，就居民住宅区和学校等重点区域周边呢，无证摊贩加强一个管理和巡查。
16: 城管部门提醒，中高考期间禁止夜间施工时间为6月1号晚上10点到10号早上6点，6月14号晚上10点到21号早上6点。今年杭州武林大妈爱心护考迎来第11个年头，从最初的几位热心大姐到如今众多青年力量的加入，这支队伍用坚守与温情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杭州武林大妈公益社会服务中心秘书长杨颖霞说，今年的助考点也在不断升级，
18: 针对暴雨或者暴晒的天气呢，专门准备了雨具和防暑物资，助考点备齐了文具、急救包、扇子这些物品，还琢磨出了一套分工，有人负责巡逻静音，有人负责在散考时维持交通秩序。
16: 这几天，杭州和谐出租车管理有限公司司机汤荣生已经开始踩点，提前规划考生住址与考点之间的路线，避开拥堵。2003年起，汤师傅连续多年参加爱心接送、阳光助考活动。他说，今年送考车队分预约点对点接送与考点驻点两部分。
19: 我们每一辆车都在前一天做好了消洒工作，车上也做好了准备高考用品，比如铅笔、橡皮、尺子，还会准备小风扇、清凉油、驱蚊液，还有矿泉水和雨伞，以提供考生和等候的家长需要。
16: 为保障考场用电，万无。

0: 已失。国网嵊州市供电公司开启考前保电最后一轮巡检，保电工作人员走进马岩初中学，联合校园电工对校内供电设施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检修。保电人员赵红磊说，
1: 提前对高考的这些校点啊，相应的那两条高压线路城西线中西线做红外测温和通道清理啊，高考期间的话，那我们还会有专门的两个人驻守在这里。
0: 为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营养到位，这两天玉环市教育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专项检查组，深入玉环中学、坎门中学等涉考学校，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查过期、变质、不合格食材，并仔细翻阅核对食材采购、查验、留存等各类工作台账，确保食材溯源可查、管控有据。玉环中学食堂负责人张浩说，
2: 从食材采购、加工、操作啊，包括后面售卖啊，我们全部按规范来。高考期间啊，7到10号的4天的菜谱也提交给市监局来、进行审核。从鸡鸭鱼肉、豆制品、奶类、蔬菜等啊，进行合理搭配，让考生啊吃的营养放心。
0: 为应对考生身体出现突发状况，武义县多部门联动，校内医疗组全程蹲点，校外医院优先诊疗，为考生开通绿色通道。武义第一中学副校长张莹说，学校医务室配足了常用药品和急救物资，高考期间还制定了应急保障方案，确保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
3: 我们在高考期间呢，和上级有关的卫健部门一起，我们会有一个医疗组，就是在高考期间蹲点在学校，有疾控中心、有120急救中心以及卫生监督所以及市场监督所，负责保证在这4天当中遇到所有的突发情况，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医疗人员能够紧急的提供帮助。
4: 高考即将拉开序幕，接下来浙江天气怎么样呢？明天到10号高考期间，天气总体不平静。明天夜里到9号，我省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过程，其中浙北南部和浙中南部地区因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局地8到10级雷雨大风，最大小时雨强40毫米至70毫米，这样的强度足以在短时间内造成路面积水，考生及家长一定要注意安全。10号天气转好，全省多云，气温总体接近常年。7号、10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29到32度，8号到9号最高气温浙北地区26到29度，浙中南地区22到26度。杭州市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尤其是明后天，杭州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南部地区淳安、建德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5: 昨天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全省各地三夏农业生产正忙碌，时令风物轮番登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6: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进入芒种，麦浪泛黄，水田新绿，正是夏收夏种夏管三夏大忙时节。在桐乡市乌镇镇五星村，插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嫩绿的秧苗被整齐种下。种粮大户柴金毛今年承包了2800亩农田种植单季晚稻。他说，
7: 芒种嘛，都是要扎紧种嘛，最关键的期间嘛。现在我们请了几代插秧机，照这10天左右嘛，抢造时间。
6: 褪去田间劳作的忙碌，青梅熟，桃果盈，菜籽香，专属芒种的时令风物次第登场。在杭州余杭区永安村游访，机器的轰鸣与浓郁的油香相互交融。菜籽炒制后，经过压榨、分离、沉淀等多道工序，产出金黄透亮的菜籽油。村民单冬美说，
8: 我们从芒种这个节气就开始忙了。我们永安村的菜籽啊，没有化肥啊、农药啊这种的，都是啊吃了很健康的，所以现在啊吃菜籽油的人啊更加多了。
6: 省立同德医院中医内科中医师沈月倩表示，芒种节气湿热交织，养生重在开胃生津、健脾祛湿。
9: 芒种时节饮食宜清淡，少吃生冷油腻，可以适当吃一些苦瓜、莲子清心泻火，多用薏米、白扁豆、冬瓜煮粥煲汤以健脾利湿。中午可以小憩半个小时以养心神，运动宜选早晚凉爽的时候，只微微出汗为度，避免空调直吹。
4: 昨天上午，2026浙江土特产六月杨梅红仙居杨梅季系列活动在台州仙居启幕，这也意味着仙居露天杨梅即将进入全面的上市阶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10: 在仙居县展旗农场里，

0: 工人们正忙着分拣河沿刚从山上采摘下来的露天荸荠杨梅，一颗颗圆润的紫红果子被小心装入篮子，随即送入真空封装机，打包好的冷链箱整齐码放，即将发往消费者手中。负责人张惠娣说，今年杨梅销售情况不错，价格和往年持平，露天荸荠杨梅每斤20元左右，大盆冬葵杨梅每斤70元左右。
1: 现在我订单都已经排到6月19号了，高端的订单今年比往年的要好，基本上我们以订单采摘的，像今天我们订单是50箱，我们一箱是5斤的话，我们采摘下来就是300斤左右的样子，就是说我们保证是当天采摘当天发货。
0: 今年是杨梅大年，仙居杨梅种植面积达15.1万亩，产量较往年提高20%左右。为保障上市杨梅安全优质，仙居全域推行杨梅户户持证上市制度，所有杨梅经过抽检合格，办理农产品合格证，录入溯源信息后才能进入市场销售，无证果品一律不予收购。除此之外，仙居各杨梅
2: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3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

0: 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聚焦降本增效，星际新能源在物流绿色转型上迈新步。全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开赛。大陈杨梅抢先上市，扫码溯源放心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浙台记者程志远报道。立足双碳发展大势，顺应物流行业绿色转型潮流，江山市星际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主动破局求变，打通了重卡销售、智能充电、物流运输三大板块，不仅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更探索出一条降本增效的物流绿色转型新路径。6月3号11点，记者在位于虎山街道的星际新能源同悦物流基地看到，在新能源重卡充电站，一辆辆重卡汽车有序驶入充电工位，插枪扫码启动，电流低鸣中电量指示稳步升高。这座充电基地正是江山市星际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绿色基础设施的核心。目前公司已建成同悦物流基地、江鹤汽车城两大标准化充电站点，共配备17台400千瓦超充一体式充电桩，两大站点现日均充电车次稳定在120台至160台，月度充电量达120万至15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60%。充电网络从无到有的背后，是企业主动求变的战略抉择。公司负责人祝松柏：
7: 我们是从2006年开始卖这个燃油重卡的。那真正往新能源转型呢，是在2024年，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物流车队，也换成了电车，就有了地方充电。光靠外面的公共桩，那也不现实。所以说，我们自己干脆自己建充电桩，自己的布这个充电桩，慢慢把物流充电销售都做起来。
6: 有了完善的补能网络做支撑，企业首先在自有车队进行全面的应用落地。公司车队负责人江建虎：
8: 现在自有车辆的话，一共自己的有70来台，全部都是新能源重卡，主要的话跑短途，一般做砂石料运输，比如广丰到南溪的、江山到龙泉，像这种10几条供应路线，运的基本上都是砂石料、煤炭之类的这东西。我们现在充电桩充满电呢，中途不需要补电，还是比较方便的。对于短途来说，
6: 内部运营流程跑通后，这套服务模式开始向外部市场延伸。今年以来，受柴油价格快速上涨影响，传统燃油运输成本大幅增加，新能源运力的性价比优势愈发明显。今年1至5月，星际新能源重卡销售额已达1800万元。江建虎：
8: 以前的话应该是油费是我们大头，在新能源汽车的话就降低这个油耗的问题，在公司换了这么多新能源，前期成本可能会高一点，但是从长远利益来看的话，新能源车是比较划算的。我们以前油费的话大概是3块5到4块，现在电费的话充一度电也就5毛，到高峰电也才8毛多9毛，所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正常现在线路的话1公里能省个2块5到3块钱。
6: 面向未来，星际新能源的绿色布局仍在加码。眼下，企业正全力推进光储充一体化项目，通过光伏发电、储能存电，配合峰谷电价错峰利用，进一步压降充电能耗与运营成本。公司负责人祝松柏：
7: 真正把绿色能源和物流结合起来，让跑运输变得更省钱、更环保。这也是我们为江山绿色转型出的一番力。
0: 江城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4号晚，浙江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开赛。省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何永浩宣布开赛。省总工会二级巡视员应建红开球。衢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徐文致欢迎词。市委副书记何世根等参加开幕式。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22支代表队的31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设置混合双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5大竞赛项目，采取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的竞赛办法，优胜代表队将晋级。

0: 省级总决赛，在更高平台上展现浙江职工乒乓实力与奋斗风采。徐文在致辞中说，江山作为比赛承办地，将以精细化保障、贴心化服务筑牢根基，全力护航比赛安全规范举办。他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精湛水平，赛出优良作风，把工作中的干劲带上赛场，把赛场上的拼劲带回岗位，打出精气神，赛出好成绩。开幕式结束后，混合团体第一阶段首轮比赛开打，参赛选手们一次次精彩攻防对决，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赛场外赛事配套打造的特色集市，聚焦特色农产品展示和小吃体验、非遗文创展示与技艺展演、体育产品展示及球艺表演、文艺汇演、疗休养推介等多元内容。丰富多样的场景业态让参赛职工、观赛群众沉浸式感受江山风土人情与文体魅力，进一步丰富了比赛内涵。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由市农投集团投资打造的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基地，总占地面积166亩，属乌骨鸡全产业链项目，目前基地已投入试运营。6月3号，记者在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示范基地看到，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林生态环境，基地采用天然林下散养模式，乌骨鸡拥有充足的活动空间，日常自由觅食虫草杂粮，生长环境天然优质。相较于传统圈养模式，林下散养可降低鸡肉中的脂肪含量，肉质紧实鲜嫩，风味更佳。2024年10月，市农投集团启动江山乌骨鸡全产业链项目建设，从源头抓起，全力打造一个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于一体的产业集群。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示范基地正是其中一环。市农投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姜文：
2: 我们的生态养殖示范基地于今年的2月份正式建成，占地166.18亩，目前呢正处于试运营阶段，养了800只乌骨鸡，全部投产后年可出栏，高品质走地乌骨鸡1.2万羽。
1: 据介绍，基地产出的乌骨鸡蛋依托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对外销售，凭借生态品质获得良好市场口碑。市农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优化林下养殖模式，稳步扩大养殖规模，完善全产业链配套，持续擦亮江山乌骨鸡特色农业品牌，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0: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徐晨尔报道。6月2号，2026年第一期每季一校特色展示研讨活动，即全市中小学体育工作现场会，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举行。会议以“一文一武强体魄，健康第一育人心”为主题，市教育局、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城区中小学校长等参加。在特色展示研讨环节，实验小学、城北小学、经济开发区小学、鹤村一小、城南中学等5所学校分享了各自的特色体育课程实践经验。会议要求各中小学从怀宁观望走向坚定践行，实现育人理念全面转变，办赛模式迭代升级，共育体系不断健全。从活动开展走向深度育人，坐实体育教育，从试点示范走向全域常态，擦亮江山体育教育品牌。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经济开发区小学的大课间及功夫扇展演，参观了体教融合空间。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年江山市青少年阳光体育田径对抗赛颁奖仪式。
1: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徐成尔报道。6月2号至3号，由衢州市老年体协主办、江山市老年体协承办的2026年衢州市老年人太极拳健交流活动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举行。来自衢州各县市区和衢化代表队的100余名老年太极爱好者参加。今年恰逢24市简化太极拳颁布70周年，也是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启动之年。衢州市老年体协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始终坚持重在参与、重在交流、重在健康、重在快乐理念，让老年人在健身中收获友谊与快乐。经过交流展示，衢化代表队、江山一队、龙游队、柯城队、江山二队、衢江队获得优胜奖，长山队、开化队获得优秀奖。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毛玉凡报道。6月杨梅

0: 承包杨梅基地15年来，徐才平一直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管护杨梅果树，在杨梅萌芽、开花、坐果、幼果膨大等各个关键生长期，管理也毫不含糊。依托黄板幼虫、灯光诱杀、病虫之人工清理等系列物理防治办法，防控果园病虫害，严控农药使用，从源头把控杨梅品质。为保证杨梅口感，基地通过预约快递，在采摘当天通过真空包装冷链发出。杨梅包装上还附带合格证加追溯码，扫一扫就能了解产地、生产记录等信息。徐才平：
1: 像我们每一年都有那个记载，比如说我们1月份杨梅施什么肥、打什么虫、用什么药，都记载着，可以追溯的。我们杨梅省里跟市里每一年都要来抽检2次，都完全合格。
0: 在福建漳州杨梅违规浸泡添加剂事件发生后，为让大家放心食用杨梅，市农业农村局立即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巡查与宣传活动。截至目前，已组织完成3轮专项巡查，定量检测10批，覆盖生产全流程，未发现任何违规添加等问题。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安全监管与法规科副科长叶方伟：
2: 江山杨梅这个逐渐开始成熟，离正式的采摘期大概还有1周时间。我们江山杨梅啊，基本上是原地的采摘油为主。采摘油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需要添加任何甜蜜素或者防腐剂的，这一方面请我们广大市民放心消费。下一步我们对逐渐上市的杨梅基地啊，又进行不定期的快速检测，确保我们上市的杨梅质量安全。
3: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5月31号晚，江山市健康科普加商场联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中医戒烟主题集市活动在城北东方商厦举行。活动依托世界无烟日契机，把专业健康服务从医院延伸至商圈，提供贴心便民的医疗服务。活动伊始，市中医院、市第四人民医院带来中医养生功法及心灵放松术蝴蝶拍表演。8大特色服务摊位随后有序开展便民服务，涵盖控烟、趣味闯关、基础健康检测、肩颈舒压体验等内容。现场还提供耳穴压豆、穴位贴敷、戒烟香囊派发等中医辅助戒烟服务。工作人员为市民开展戒烟意愿评估、个性化戒烟指导，并辅以专业心理疏导，全方位帮助市民科学戒烟，守护身心健康。市民江心：
4: 包括我2个孩子也去帮我戒烟的，所以说今天过来看一下，看看到底是能不能戒掉。然后就看到中医院这个有辅助，就过来看了。这填了这些问卷调查东西，我感觉是蛮好的。
3: 是卫健局党委委员江珊珊。
5: 下一步呢，我们将常态化的联动城北、城南、东方、东方时代等重点商超，由我们的市人民医院、中医院等5家市属医疗卫生单位每月轮流开展主题式集市，让健康服务走出医院的白墙，走进热闹的烟火气里。在此也希望市民朋友帮忙多宣传、多呼吁，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4: 千岛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桃路电台，我是主播一晨。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2008年，纵贯线乐队正式成立，三个乐坛不同时代的钢顶人物，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从亮相伊始，就引起了山呼海啸般的欢腾和期待。有人这么评价纵贯线，他们全球巡演那几年，就是在给华语乐坛做慈善，意思是，那是流行音乐实在是太摆烂，他们这一年巡演带来太多的好歌，拯救整个华语乐坛不至于滑向深渊。可除了上述三人以外，还有一位成员似乎一直鲜有人问津，名气不如其他。